我也常常劝勉同学们，不要轻易说别人过失。什么原因呢？我们自己的本身过失太多了，自己有过失，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过失？这是常理呀。等到哪一天自己没有过失了，我深深相信啊，你决定不会说别人过失。啊，不但佛菩萨这样教诲我们，我们看看祖师大德，啊，世间的贤人，啊，这个人纵有过，亦当委曲婉转来帮他掩护，这个话是儒家说的。啊，世间贤人君子所说的。如果这个人本来是平白无故之人，啊，你要编造谣言，捏造事实去毁谤他，啊，去侮辱他，这种毒害甚于刀斧，甚于虎狼，这造作极重的罪业。人本来没有罪，你在编造谣言，陷害于人，啊，听你造谣的，多半是愚人呐，没有能力呀，辨别是非邪正，啊，轻易听信你的话，啊，信以为真，产生的后果有不堪设想之处啊。注解里头啊，举出古诗有这么一段话啊，古诗曰：“谗言甚莫听，听之祸殃界。”两舌其语，危害最烈。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君听了啊，这个大臣就被杀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个例子啊，真正是忠心为国，有一些奸佞之人在君王面前挑拨是非，啊，君王没有把事实调查清楚，啊，就把这个人杀了。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呐。啊，父听子当君。兄弟姐妹都为了争夺财产，啊，在父亲面前造谣言，

啊，说哪个儿子不孝，甚至于还找一些亲戚朋友造谣生事，使父子决裂。

夫妻之间听信谣言，造成离婚。兄弟之间听信谣言，就从此互不往来了，亲情断绝了。朋友听信，这个朋友的交情断掉了，疏远了。骨肉之间如果听信谣言，骨肉会灭绝。所以这个诗到最后的总结，堂堂七尺躯，莫听三层舌。舌上有龙泉呢，杀人不见血。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为嫉妒障碍造谣生事，毁谤讲经的法师，听众听信谣言，对于法师失去信心，不来听经了。这在忤逆罪里面破活活身，戒经里面戒罪堕阿鼻地狱，极重的罪业。忏悔谣言之害这么严重，我们不能不谨慎。这些忏悔之言常常在我们的耳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我过去跟韩馆长合作30年，3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当中忏悔之言也常常有韩馆长是一个有智慧、明哲之人，他遇到有这些事情，他调查、追根究底，所以有一些忏悔之人，在他面前不敢讲话了。这是个明白人，必须追根究底，调查事实真相，不是轻易一昧就听信。那么现在，韩馆长往生之后，我们得到李牧原居士的护持，这些忏悔之言呢，有增无减呢。

之业，十堕刀兵拔舌地狱。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地狱种种苦报，刀山、油顶、拔舌，这都是口业所感的。那么看他造作影响大小，如果他影响的面大，影响的时间长，那真的很凄惨呐、堕在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呐。我们学佛，学佛是学开智慧呀。昨天晚上我们在此地讲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文殊会最后这一段，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提出一些请教的话，值得我们学习，不但是值得，如果真正发心祈求无上菩提，一定要学习发菩提心，修菩萨行，食物是魔鬼的行为呀，不是菩萨行啊。听信谗言，这是随顺魔鬼。拒绝谗言，这是随顺佛菩萨。吉凶祸福就在这一念之间呢。唯有真实智慧，他才知道怎样去选择。没有真实智慧，轻易听信谣言，为外面环境所转，这种人纵然认真努力精进修持，也得不到结果。这个事实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不但是对人，由于嫉妒

造谣生事，甚至于为门户之见造下了谤法之功。这些年来我们听得太多太多了，许许多多的人毁谤下莲居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恶意的批评，这个造的罪业重了，太重太重了。听信毁谤的，都是佛学水平不高的人。如果佛学水平高，你的一些评论，别人一眼就看穿了。只有水平低的人会听信谣言，障碍一个人往生，这个罪过还得了吗？

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赞叹夏莲居的慧济本是些什么人？我们能跟他相比吗？我讲经41年，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我读过，王龙书的汇集本我读过，这其中只有魏默生的本子我有，但是我没有看，没有看过。我跟你讲老实话，我为什么要选夏莲居汇集本来讲解给大家介绍呢？我不是盲目的，我也不是人情啊，我跟夏莲居老居士没见过面的，没有交情啊，而我们是就事论事。他的汇集本确确实实是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没关系，老居士过去慈州老法师，慈州老法师在台湾有2个学生，一个是道元老和尚，已经往生了，一个是参云法师，在台湾很受人敬仰的慈老的学生。慧明老和尚当时看到这个本子都赞叹了，最初给这个汇集本做科判的是慈州法师，我做了一个详细科判，我的科判是以慈州法师科判做基础，分得更详细就是了，里面许多这个科判的科题依旧用慈州法师的原文，我不愚痴，我不轻易随人被人转了，这个本子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的，我看了仔细跟其他的本子比较，它确实有好处，所以我们才发心宣扬这个本子，我相信今天有许多回报这个本子别有用意，他不怕造业，他不怕地狱之苦啊，我害怕了，这些年来依着这个本子得度往生有很稀有瑞相的人很多，我们常常听说，甚至于有录像有照片寄来给我看，我非常安慰，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证据，
啊，所以妄语、两舌、惭悔之过是非常非常严重啊，破坏人的家庭，建立人的骨肉啊，破坏僧团，毁灭佛法，断人法身慧命。佛在经界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细细的去读啊，细细的去反省啊，决定不造恶业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即使不相信净土，不念佛，他也必定升天享天福，他不会堕落啊，所以不可以逞一时口舌之快啊，造这样严重的恶业啊，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绝不传播流言啊，真正呢要像李牧原一样知与知者，我听了就算了，绝口不提造业积德，就在这一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 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

0: 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技工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2: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司机有人看到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 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3: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啊，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想，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呐，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呐，在阳世间呐，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4: 师父，请开示。
5: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

0: 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第一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第一纪要，这些人啊称为第一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

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

逆上命，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

应戒身定，应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

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啊、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

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

0: 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

0: 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弟子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也

0: 这个邱老师，虽然你要是这学的话，你也问政府了，也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 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0: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0: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不要念佛。
4: 不要念佛。
0: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 1930

0: 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2: 头一次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疼了，太疼
2: 了，搁那看病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看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

0: 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桐柏山，我开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不喝了。

0: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1: 就谁学的啊？
2: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2: 嗯。喝一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1: 团结了。
0: 基本上
1: 不如。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2: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不？
0: 啊，不烟呢？搁谁呢？搁谁呢？
2: 那个是放油了，干啥子？腌的，做的是我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

0: 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的
1: 时候，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都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
1: 了，
2: 哪
1: 里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

0: 要戒过了，戒出家人你就要出出家，不戒出家人你打一个老宅屋，我也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乱，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乱，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就是。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显出了，一坨的这个。

0: 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早。

0: 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装住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说
2: 这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是付。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 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5: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 绿脊秋气。

0: 美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前面呢杀盗淫妄四条戒呢我们已经大概呢学习过一遍，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第五条九戒，在这个科判里面呢是丁午九戒，就是九这一条戒。我们请看经文，丁午九戒，佛在支提跋陀罗菩提意。这是佛呢有一次在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在这个签里面讲未见翻译，这个没有翻成中文。是处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在签里面也给我们注明未见翻译，就是在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恶龙，这个恶龙的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无人得到其处，象马羊驴骡驼驼这个驼驼就是骆驼，无能尽责，乃至诸鸟不得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要讲九戒为什么要定这条戒，这个因缘的一个开启，就是这个缘起。那么这个文呢我们看了也很容易明白就是佛在支提国跋陀罗菩提意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这个国家里面呢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恶龙名安婆罗提陀，那么这个恶龙呢我们就知道呢它会造成这个地方上的很多灾害就是扰乱了这个地方，这个恶龙呢非常的凶暴恶就是恶意害呢就是人畜都害也害到人也害到这些动物，所以无人得到其处就是没有人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到他那个地方呢就被他所害了那么人不能到连这个动物也都到不了这个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尽责这些动物也无法靠近一靠近呢也被他所害了，乃至诸鸟不得过上这个人跟动物呢在地上走的不能靠近无法靠近他那个地方甚至呢在天空上飞的鸟也不能

能恢复它那个地方，啊，只要恢复它那个地方呢，那也被它所害了，啊，恢不过去的，不得过伤。秋谷熟食啊，秋谷就秋天呢，这个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这个成熟的时候。啊，破灭诸谷，啊，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一般呢，这个人他们所种植的这个五谷杂粮，啊，赖以为生的，他就去破坏。那么我们在经上看到呢，它怎么破坏呢？啊，因为呢，龙会降水，啊，它只要这个雨下得很大。这个水很大呀，那个五谷啊都被冲掉了，啊，辛辛苦苦种的这些稻米啊，五谷杂粮啊，啊也就泡汤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一般讲啊，做水灾了啊，闹水灾了。那么这个跟这个龙呢有关系，现在的人相信科学啊，那不相信这个我们肉眼见不到的这些众生。但是佛在经上讲的呢，的确就是有这个事情。啊，不但佛经讲，在我们中国传统。这些历史记载里面呢，有关龙的这个传说啊，记载呢也非常之多啊。这个龙啊，特别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呢，啊是非常神秘的啊。大家都知道龙，但是呢，好像很少人见到啊。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人见到，但是我们中国人观念呢、啊，心目当中啊，就是有龙，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寺院啊，有很多寺院呢，还有这个庙啊，都刻那个龙柱，啊，特别在这个神道庙啊，刻这个龙柱就更多了。那么在古印度呢，啊。也是一样啊，有这个龙啊。那么这个不同维次时空的众生呢，不是说我们现在肉眼见不到，它就不存在。事实不是这样啊，事实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三度空间的啊，超过一度我们就见不到了。那么见不到呢，不代表它没有，它还是有，只是我们现在见不到。因此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再看看我们中国历代这些记录，啊，根据经典的理论，那么我们很清楚，可以肯定啊，这桩事情啊。的的确确是有，啊，不是迷信啊，也不是传说啊，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对这个有一个了解啊，那么对这个经文所讲的呢，才不至于有疑惑啊。那么在佛经上呢，有关龙的这个经典。这个也非常多啊，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就有一部《海龙王经》了啊，《海龙王经》。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呢，可能诸位同学都比较常听到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部经典呢，就是在龙宫讲的。

不是在我们人间讲的。你看呢，这个经一开头呢，就是对龙王讲的。针对呢大海当中啊这些水族类的众生。十善业道经是在龙宫讲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么这个恶龙呢就是危害地方了，危害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畜都不得安宁。那么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像这个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在洞庭湖度他前世的那个同学有点类似他那个同学呢前世跟他是同山道友，一样出家的那么死了之后呢，安世高再投胎到安息国去做王子现在的伊朗去做太子，到人间来后来到中国来，出家以后到中国来做翻译佛经的工作。那么他这个同学呢，堕到畜生道去了，堕到龙王这一类去了那么也是他是投身到中国的洞庭府在这里当福神那么这个福神呢，就是他的前世的同学他前世的同学呢，他为什么堕到这个洞庭湖当福神呢因为他这个同学也是明经好师跟他修的都很好但是他这个同学呢还有一点嗔恨心每一次托钵呢托的饭菜比较不好了他心里就很难过就有点不高兴了觉得呢他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又持戒那怎么得到呢这些饮食呢不好呢心里不高兴因此呢他这个明经好师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修大福报但是呢他这个嗔恚心呢没有降服住嗔恚心没降服住因此呢死了之后呢就堕到龙这一类去了那么他堕到这个洞庭湖当福神因为龙有神通因为这个神通是根据他前世修的大福报来的他堕到这一类他自自然然来他就会有神通这个神通是报德的他的果报他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呼风唤雨也能变化凡是要经过那个福的商船一定要到他这个洞庭湖庙去拜拜那么一般世间人拜拜都要杀生的都要杀生杀生给他祭祀那么有去跟他拜拜呢他就很高兴了你这个船过去呢就平安无事了如果有一些船不知道没有先去他这个庙给他拜拜那么他就呢把那一艘船整个给他翻掉起一个风浪整个船给他翻掉把这个人都淹死了那么当然这个业呢就造得很重但是呢他在当这个洞庭福神福报很大
远见的人呢、啊，大家把这个事情一传开啊，大家都知道呢，要经过这个洞庭湖呢，一定要先去那个庙拜拜，才能保平安啊。如果你不去拜呢，那你这条船呢、啊，你就要关掉了，所以没有人敢不去拜的。大家一定要去拜，但是拜呢，世间人他也不懂佛法，都一定杀生。甚至有的人啊，他觉得杀生越多啊，但对这个神就越恭敬，造的杀业呢就更重。那么这个因果的债务啊，那当然洞庭湖神呢、啊，他要去承担的。但是他现在有大福报啊。正在享受前身啊，明经好师啊，这个福报啊，他有这个威德势力啊，但是呢，这一生呢，造这个恶业啊，造这个杀生的恶业啊，等到他这个福报享尽了啊，那个这个恶报就现前了，就要堕地狱了啊。因此，安世高法师呢。这个翻译经典到了一个段落，他就特别到这个洞庭湖，他知道、他这个同学都在洞庭湖当湖神要去帮助他就是去超度他所以安世高要去的前一天晚上这个洞庭湖神就托梦给这个庙祝这个庙祝呢就是看守那个庙的他说明天呢、我前世啊有一个出家的同学来这里看我那么我需要他帮助你把我们这个庙啊这些钱财啊通通交给他请他代替我修复那么第二天呢、果然这个安世高来了这个妙祝呢就把这个梦中的事情告诉安世高安世高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妙祝呢就把这个庙里面的钱财呢全部捐给安世高那么去修复那么安世高呢替他盖寺院那么他也翻译佛经就是供养三宝念咒给他超度后来呢见到他要离开的时候坐船见到船头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辞谢后来就不见了就是他的同学就升天了那么这个洞庭湖神超度走了那么安世高呢，在这个之前呢，有请他现身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结果他一现身呢，是一条大蟒蛇大蟒蛇。后来超度了之后呢，这个蟒蛇死了他的神识呢，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又叫蛇村那个。大蟒蛇很长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讲龙跟蛇龙呢叫大龙那个蛇叫小龙所以龙蛇混杂呀所以这个蛇呢也叫龙因为它那个形状都是长长的但是有区别所以那个是龙王所以龙王主要呢他主这个水的主要管理这个水的那么像安世高这个同学呢就有一点像此地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恶龙了就是害人了所以

这些动物啊，人乃至这些飞禽啊，鸟都不能靠近啊。五谷成熟的时候啊，他就去给它破坏。啊，当然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一开头啊，啊，给我们说明啊，啊，有这一条恶龙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啊危害啊这里的人畜。下面呢，哦，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长老沙伽陀啊，那么在签里面呢有小注，我们把它念下去。千啊，或云盘陀伽啊，这个或云班陀，这个就是我们念弥陀经念的周利盘陀伽啊。那么这个翻译的人不一样啊，他用的这个字啊，跟这个音接近的也不相同啊，就是周利盘陀伽。那么此地呢，翻译呢沙伽陀啊，或者翻译班陀啊，都是同一个人。此番小路边身啊，这个翻译中文的意思呢，这个盘陀伽啊，沙伽陀呢，就是翻译呢，在小路旁边生的啊，又翻即道啊，又翻译为即道，继续的即，道路的道。往昔千法，又喜喝酒啊，今生愚钝，一百日中不诵一句，佛令调息正阿罗汉。那么这个千药里面呢，简单的给我们注明啊，这个沙伽陀啊，那么他过去世啊，是坚定啊，过去生是三藏法师啊，但是他令法不肯教人啊，人家呢要向他请教学习呢，他保留不肯完全去教别人啊，怕他教了别人别人就比他高了啊，所以他坚定啊，不肯修法布施啊。那么另外呢，又喜欢喝酒，喜欢饮酒啊，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因。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啊，就得到愚钝，很愚痴，很这个反应很迟钝。一百天当中呢，一首偈也背不起来啊，那这个是够愚笨的了啊。一首偈了，就是四句啊，在经典上讲啊，四句经文啊，合起来就是一首偈啊。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啊，《金刚经》讲的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样就是一首偈啊。那么这个沙伽陀呢，这样四句一首偈呢，一百天都记不起来啊，记前面那一句，忘记后面这一句，记后面这一句的，忘记前面那一句，记不起来啊。后来他哥哥说：“那你这么笨啊，你就。”不要出家了，回家去算了啊，他就很伤心了，去见佛陀了啊。后来呢啊，佛陀呢叫他扫树叶啊，叫他调息啊，那么他也证阿罗汉果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也非常有名啊。那么这个有一天呢，这个长老沙伽陀啊，游行痴提国啊，就是游行就是他这个正果了啊。那么也是到处啊教化众生啊，那么到了痴提国这个国家来，见到跋陀罗婆提啊，那么渐渐呢，他也接近到这个。跋陀罗婆提意啊，这个地方啊，到了这个地方，过世夜矣，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乞食

时时闻此意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人民鸟兽不得到其住处。秋谷熟食，破灭诸谷。

其变以抛，做四句饼、水饼、坡坡螺饼，龙户放霹雳，沙杰陀即变作种种欢喜丸饼。龙户与弓箭、刀矛，沙杰陀即变作优波罗发。这个签有注解，此云青莲。波陀摩花牵此云红莲，鸡摩陀花牵此云黄莲。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下面这个也相当长的一段文。那么这个是沙伽陀尊者，就是周利盘陀杰尊者呢，他游行到这个国家啊，那么也到了这个跋陀罗婆提邑啊，在那边过夜了。那么晨朝呢，就着衣持钵入村乞食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他就搭这个衣，持着这个钵啊，那么到这个村庄啊去要饭去乞食。乞食时呢，闻此邑有恶龙啊，那么他进入这个村庄啊，去乞食啊，就听到呢这个村民讲，这个地方啊有一条恶龙很厉害啊，那么这条恶龙啊，这个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人民鸟兽都不能到他那个地方，不能靠近他。那秋谷熟食呢，破灭诸谷。这个人民啊，种植这个五谷杂粮啊，成熟的时候呢，他就去给它破坏掉。那么这个沙伽陀呢，去乞食啊，听到村民啊讲了这桩事情，那闻以乞食去啊，那么听到之后呢，他这个乞食啊，这个事情啊，吃过饭了。那么他就到了安婆罗提陀龙住处啊，就到这个龙啊他住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泉边啊，这个有水的地方，泉水这个地方，泉边有树啊，在这个泉边树下呢，呼坐具大坐。这个出家人呢，随身带的这个尼斯坦这个坐具。就在那边打坐了。那么龙闻一气即发嗔恚，这个人都不允许有人到他这里来了怎么闻到有衣服的味道呢？那么这个龙饿了，他就非常生气了。那么生气呢，他从他那个身体呢就出烟了。那么这个出烟呢，就是要去熏这个长老沙伽陀就是他出这个毒烟呐闻到那个烟呢，可能人就死了但是这个长老沙伽陀呢，他是阿罗汉了他入了三昧了入了三昧呢，以神通力呢，阿罗汉有神通了。这个长老呢，他身体他也出烟这个恶龙他身体出烟，他也出烟。他看到这个长老沙伽陀身体也出烟，他就更生气了龙被嗔恚，被就加一倍生气加一倍生气呢，这一次不是出烟了，是出火了。那么这个沙伽陀呢，他复入火光三昧他又入火光三昧，他身体他也跟他一样出火。那么这个恶龙呢他看到他出火他也出火龙户已抛就是在天上降下这个已抛这个抛就是像冰块一样圆圆的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天上下这个冰抛这个圆圆的大概这么大
刚好那个时候下的时候我在屋子里面啊，如果在外面。

恐怕被砸到啊，那这个头都会受伤的，啊，那个蚁泡，啊，那沙茄头呢，它也变蚁泡啊，而且把那个蚁泡呢变成饼干了啊。那龙当然又更生气了啊，啊，两个在斗法，啊，龙复放霹雳，啊，那个霹雳呢就像闪电一样，啊，那个。这个会爆炸的啊！沙茄陀呢，啊，就把它放出来那个霹雳呢，他就给它变作呢种种欢喜的丸饼啊，很喜欢吃的啊饼啊。那龙呢，又复以弓箭刀矛啊，就是好像下雨一样，那个弓箭啊刀矛就像下雨一样啊，很多啊，那么。啊，攻击这个沙茄陀，啊，那么沙茄陀就把他放过来的这些弓箭啦、刀啦、矛啦，啊，这个伤人的武器，啊，把那些武器通通变作优波罗花啊，有的变成青色的莲花啊，有的变成波陀摩花，变成红色莲花，啊，有的呢就给它变成鸡摩陀花，变成黄色的莲花。那么这个龙呢，看这个武器也不行啊，下面呢接着啊，他又祭出他的法宝啊，十龙复与毒蛇、蜈蚣、土匪、油盐、沙茄陀即变作优波罗花璎珞、占婆花璎珞、婆斯花璎珞。阿提木多切花璎珞，啊，我们看铅啊，占婆齿云黄花，婆斯齿云夏生花，又翻雨花，雨时方生啊，就这种花呢，下雨它才生长出来。啊，这个阿提木多切旧云散失移花，或翻龙田花。这一段呢，是这个恶龙啊啊，他又祭出他的法宝了啊。那么他这个祭出这些毒蛇、蜈蚣、土匪啊，这个土匪呢，这个也是一种毒虫啊，还有这个油盐。啊，油盐呢，就像有脚的，啊，像蜈蚣，啊，蜈蚣这一类的，啊，那么听说这个蛇呢怕蜈蚣，啊，这个油盐呢就是蜈蚣这一类的，那么它放出这些，啊，有毒的，啊，这些动物出来，那么沙茄陀尊者呢就把这些动物变成。这个变成花了啊，变成璎珞了啊，就变成这些东西。如是等龙所有势力尽现向沙茄陀，如是现得已，不能胜故，即是威力光明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恶龙啊。啊，他所有的神通都展现出来了，啊，所有的势力，啊，他的威势，他的力量，啊，他的法力，尽现就是全部都展现了，啊，展现呢，向着这个沙茄陀尊者，啊，就是要害这个沙茄陀。啊，如是现得已，不能胜故，这些就现完了，没有了啊！啊，那没有了呢，还胜不了，赢不了这个沙茄陀。啊，这个时候呢，即失威力光明了啊，他这个气就下去了啊，这个威力光明啊，啊，他这个势力呢就降下去了，他赢不了，啊，胜不了。啊，那胜不了呢，就不能动了，啊，没有法宝在可以使出。

来了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长老沙杰陀，支龙势力已尽，不能复动。啊，这个龙势力已经死尽了啊，那不能动了，没有办法了。即变作细身，从龙两耳入，从两眼出，两眼出与从鼻入，啊，从口中出。在龙头上往来经行，不伤龙身。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长老呢现神通了。啊，这个以前呢，我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啊，看这个《西游记》啊，看那个漫画小说，啊，那个孙悟空呢，他就跑到这个龙的肚子。啊，还有牛魔王的肚子里面，啊，他就进去他的肚子了，啊，那把他吓坏了。那么以前看这个小说呢，啊，总认为这是一种神话故事啊，但现在看到佛经呢，这个神通啊，真有，不是神话啊，是真有。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呢，就可以明了。那么你说这个长老呢？变作细身，就像孙悟空啊，他就变得一个小小的，啊，他这个龙啦，或者牛魔王这些妖怪，嘴巴一张开，他就进去了，啊，还进去呢，啊，这些妖怪啊，他就在他肚子里面呢，啊，叫他啊，这妖怪呢就吓坏了啊。那么这个长老也是这样啊，他就是变成很小的身体，啊，小到怎么样呢？从那个龙的耳朵呢，两个耳朵进入，啊，从他的耳朵进去，然后从他的眼睛跑出来，啊，两个眼睛跑出来，再从他的鼻子跑进去，啊，从他鼻子跑进去，再从他的嘴巴里面跑出来，啊，就在这个龙的头上走来走去，不伤龙身啊，就是没有伤害他。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尔时龙见如是事，心即大惊，不畏毛竖。合掌向长老沙杰陀言：“我归依汝。”啊，沙杰陀答言：“汝莫归依我，当归依我师，归依佛。”龙言：“我从今归三宝，知我尽行作佛优婆塞。”是龙受三智归，作佛弟子矣，更不复作如仙凶恶事。诸人及鸟兽，皆得道其所，秋谷熟食，不复伤破。如是名声流布诸国，长老沙伽陀能降恶龙，折服令善。诸人及鸟兽，得道龙功，秋谷熟食，不复破伤。因长老沙杰陀名声流布，诸人皆作食传请之。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呢，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龙啊，看到这个事情啊，啊，心里就大惊了，不畏毛竖了，把他吓坏了，啊，那就合掌了啊，向这个长老沙杰陀说了，那我就归依你了，啊，他就服了啊，啊，沙杰陀回答了说，你不要归依我啊，应当归我师父，啊，我说的是佛啊，你要归依我佛，啊，那么。这个龙啊，就讲了啊，我从今天开始就皈依三宝了，啊，做佛门弟子，啊，知我尽行做佛优婆塞，啊，他说呢，我这一生就是到这个寿命结束，啊，尽行寿，啊，做佛的弟子，啊，也就是做三宝弟子。是龙受三智归。做佛弟子矣，啊，那么这个龙呢，
接受了三

皈依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三字归啊，自归佛，自归法，自归僧。啊，这个皈依呢，注重在这个自啊，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三宝啊，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回归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所以这个三自归啊，这个意义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皈依呢，是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啊，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自己的自性三宝。真正的归依处是自己的自性三宝，外面的住持三宝呢，它是启发你的、引导你、归依你自己的自性三宝，啊，所以称为三智归。那么做了佛的弟子啊，就做佛学生啊，更不复做如先兄二世啊，那就不再呢像过去一样啊，做那些坏事了，啊，那些凶恶的事情，啊，就不再造作那个恶业了。诸人及鸟兽皆得到其所，啊，那么人跟鸟兽呢，都可以靠近它了，秋谷熟食不复伤破，啊，那个五谷杂粮啊，成熟的时候呢，也不会受到破坏了。啊，那么这个沙伽陀尊者呢，啊，游行到这个地方啊，也等于为他们这个地方上啊，解决了、除掉了这个龙的危害啊。如是名声呢，流布诸国啊。那么这样呢，他这个沙伽陀尊者在他们这个国家呢，哎，这个名声他就传开了。啊，就传开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啊。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恶龙啊，是长老沙伽陀来降服这个恶龙，啊，折服令善，啊，折服这一条恶龙啊，令他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啊，这个事情呢，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事情啊就传出去了。诸人及鸟兽得到龙宫，啊，人跟鸟兽呢都可以到龙这个住的地方了，不会受到伤害。秋谷熟食呢不复破坏，啊，这个五谷杂粮啊成熟啊也不会被破坏，不会被破坏啊，不会受到伤害了。啊，那么因此啊，这个长老沙伽陀名声流布。啊，就很出名了。那么这个人一出名呢，请他吃饭的人就多了。这个人怕出名啊，猪怕鬼啊，太出名了啊，现在呢都不用托钵了啊，到处有人请客啊。啊，所以这里讲啊，诸人皆作食传请之，啊，传就是像传递一样啊，诸人就是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人，哎呀。替他们解决这个啊长时间以来的大问题啊，当然了，大家都非常感激啊，所以呢，大家都每一家呢都做这些非常好的食物啊，请这个沙伽陀尊者来供养啊，这个传请就是大家轮流请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啊，下面就要讲出这个。因缘了，寺中有一贫女人，信径请长老沙伽陀，沙伽陀默然授予。是女人未伴名苏鲁弥，受而食之。女人思维是沙门，但是苏鲁弥，或当冷发。便取四水四酒，持语，是沙伽陀不看饮，饮已未说法，便去，过向寺中。啊，我们先看这一段。

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佛呢自这一条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缘起了。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呢，哦，这个沙伽陀尊者降伏恶龙啊，大家呢都请客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贫女人，就是她这个家庭环境也不好，一个女人啊。那么她也是非常尊敬这个长老沙伽陀啊。那么她也很恭敬的啊，去请这个长老沙伽陀呢，接受他的供养。那么出家人呢，啊，当然啊，心要平等啊，不能说这个大富长者啊，他们请客啊，他们比较有钱，办的饭菜比较好啊，就是专门去给那个富人请，那个贫穷的人家呢，我们就不去给他请了，啊，这个就有违背佛的规定啊，不平等啊，就是好的要吃，不好的也要吃。那么当然，这个沙伽陀呢，也是遵守佛的这个规定啊，所以也就答应了啊。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就给他办办，就是给他准备了。他准备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叫这个苏鲁米啊。这个苏鲁米呢，它是吃的比较有寒性的啊，就是那个卤啊。这个生的啊，啊，它那个性比较寒啊，就是吃了之后呢，人身体恐怕会发冷，啊，会发冷，啊，所以这个贫女呢，就是怕这个沙伽罗尊者呢，吃了这个苏鲁米啊，那个卤啊，去制作的，做的像粥一样，啊，像做的像粥一样。啊，那个米就是像粥一样啊，有一点稠稠的，啊，但是它那个性比较寒，啊，怕这个尊者吃下去呢，或当冷化的，它这个性质比较寒啊，恐怕他吃了之后呢，身体会发冷因此呢，便取四水四酒持饮啊，那么他就去准备这个水酒，啊，这个酒有热性啊，吃下去呢。可以缓和这个寒性发作，啊，让他这个寒性不要发作，啊，那么他那个酒呢，就像水的颜色一样啊，你不仔细看呢，也不知道呢，啊，它是酒，啊，特别是白酒啊，白酒这一类的，看来就像开水一样，啊，那么。有的酒呢，它有酒香，有酒味；有的酒呢，它酒香、酒味、酒色都没有，但是实际上它是酒。啊，有这样的酒。啊，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也喝过啊，这个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了啊，我喝的就是像喝开水嘛啊，那个有。有人就给我讲，悟道士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开水啊，这个就是开水啊，喝了也没味道啊，也没什么颜色啊，我就拼命喝。他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他说这个后坐力很强的，啊，后坐力很强，啊，那么这个喝了之后啊，这个似水似酒。就是它那个酒颜色就跟水一样，你看不出来啊。如果加上这个酒呢，它没味道，没那个酒的香味，那你一定把它当做开水喝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拿那种似水的似酒持饮，是沙伽陀不看饮。沙伽陀尊者呢，他也没有看，就把它喝下去了。那喝下去呢，为说法啊，那么为这个贫女人呢、啊，给他说法啊，这也是佛的规定啊。出家人接受居士供养这个食物

要跟人家说法。啊，所以我们接受人家请客呢，多少你要说个一句两句啊。这个以前老和尚啊，也给我们教过啊。有一次我们到这个一个居士家里应供啊，中午去他家吃饭。啊，吃完呢，师父就跟他们讲一点佛法。啊，回来之后呢，就给我们讲，以后给人家请客啊，不能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啊，要跟人家说法。人家居士呢，财供养，我们要法供养。啊，那时候我们不会说法呀，那个时候我们刚出家，我们不会说法呀，怕说错了，错了一个字就要堕500世也无生，我们怎么敢说呢？师父说，你如果不会说，就劝他念佛吧，这个总不会错吧？哦，那这个可以啊，所以我们要说法啊，给人家请客呢，应机说法啊。如果真的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呢，就说劝他多念佛啊。那么已经老修的同修呢，请他念佛啊，要求生净土。如果初学的呢，你劝他念佛呢，你就不要讲求生净土了，恐怕他就吓跑了。啊，你叫我念佛，叫我去死啊！啊，他就不敢念了啊。那么你对初学要怎么讲呢？这个念佛会保平安的，也会消灾免难的。啊，那这个一般人他都会接受的。啊，纵然他不信佛的呢，你说念这个会保平安呢，他也不会反对的。你反对的，你就是不要平安了，你就不要消灾了，他也不会反对。啊，所以接受人家的供养要为说法啊。所以这个经我们看了，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啊。那么沙伽陀尊者吃了之后呢，喝了这个酒，他也不知道啊，那还跟他说法啊，那这个后坐力比较强，他当时没有发作啊，就是后面呢，你喝下去，当时他不会发作，但是呢，过一下子他就发作了。啊，便去啊，那么这个沙伽陀就走了，过向寺中啊，那么走过一个寺院的这个当中啊，尔时间酒肆遍花，进寺门边倒地，僧伽梨衣等利水囊钵帐油囊革席啊，就是鞋子、针筒各在一处，身在一处，罪无所觉。哦，他这个酒实在太强了，啊，恐怕比这个什么什么我们那个高粱酒啦、大曲酒啦，啊，这个什么五粮液，啊，恐怕那个还厉害啊！啊，你看这个阿罗汉呐，喝了酒啦，这个酒势变化啊，走到了一个寺院的门边呢，他就醉倒了，不省人事了。啊，他那个袈裟呢，那个衣呀，僧伽梨衣的啊，三衣钵，以前的三衣钵啊，这个衣呢一件在一个地方啊，他身上带的利水囊啊，这个出门呢要带那个利水袋过滤的啊，他那个钵啊，他拿的那个席杖啊，油囊革履啊，就是穿的鞋，针筒啊，就是出家人呢，随身带的生活用具，啊，散落在一地，各在一处，啊，身在一处，啊，一个身体躺在一个地方，这些东西呢，散在一个地，都散在整地了，啊，一个东西散在一处，啊，醉无所觉呀，啊，醉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尔时佛与阿难，啊，这个牵牛注解阿难啊，此云欢喜佛之堂弟。佛成道时生，为佛侍者，又翻庆喜，又翻无染，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解释阿难啊，他翻译中文意思叫欢喜啊，佛的堂弟啊，佛成道的时候他才出生的，那么后来做佛的侍者啊，又翻为庆喜啊，又翻作无染，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
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佛即给予阿难：四处为我敷床座，伴水即身。阿难受教，即敷坐床，伴水即身矣。广博佛言：世尊，我已敷床，伴水即身。那么下面一段我们再把它念下去。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文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敢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到全上。那么这个是一段文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那么这段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那么今天呢，先学习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可住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慕，这很平常的现象，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

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你们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或长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啊。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长赞叹，超越三十戒罪，还有什么话说呢？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啊，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这是关键的字眼啊！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字啊！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也断，也无明分破，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啊。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看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啊。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别说菩萨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说。

一切一切一切皆业，初发心呢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啊，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啊，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佛也不舍弃啊。啊，这叫一切一切啊，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啊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初入佛门的人学的，啊，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不会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啊，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深就是浅，浅深不二啊啊，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啊，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的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啊，赞叹是弘扬啊，坐礼念默是修行啊。

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这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小乘善前面两条，这个七句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诸位可以从青年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不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设大力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灭罪当然就得福，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只举了一个例子，是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文艺之事。

啊，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是唯一的真神。啊，在佛教的什么都拜。啊，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就提出这个佛像啊的问题，就这有什么意思？造这么多佛像，花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呀，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他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呢？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他，啰嗦。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他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信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信修不二，你才能够恢复自信。

道理在此地。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祝福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啊！信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像啊，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啊、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实，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的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研究

精进，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其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那么怎么办呢？又疑信啊，我还是虔诚相信啊。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也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也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啊，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啊。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一定啊，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这样破迷开悟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啊，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

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圆满具足，如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了，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离开心性呢，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病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谁住在净慧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慧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反复的受

有五种，苦乐忧喜舍，这五种是凡夫啊。圣人没有这五种受，所以圣人的受叫正受。你经常常常看到三昧，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三昧是梵语音译的，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了，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正受所依是真实智慧呀。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之处，他所依的是这个，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会变现不同的色相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他心的相，所以叫一真法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发现唯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很精细，发现唯识的经论非常丰富，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情识变现出来的，这个里头的理就太深了，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变成这么多，为什么变出来又不整齐，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你很难接受，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在晚上睡觉啊，有没有做过梦啊？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呢。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出现那么多众生呢？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梦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你喜欢的，也有你讨厌的。你为什么不做个梦通通是你欢喜的呢？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道理跟这个很接近，很类似，你慢慢去研究吧。你去想，你去研究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坏人，又喜欢又讨厌，你去研究去。

实在研究不出来，你多念一点呢法相宗的典籍，这个就是为识所变。识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含藏业系种子，就有善有不善。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起现行它就变出幻象啊，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佛在经上不是讲吗？梦幻泡影的也不是真的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啊，好像看到这个现象，是在讲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转变，不是不变的。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续相所迷了，因为它是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被这个虚妄相续迷了啊，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不是你想，哎呀我想变个牛，它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啊，那是你打妄想。你一念善，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你一报随着真报转吗？说的贴切一点，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相随心转吗？不但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异报这个异报啊也随心转，异报随着正报转啊，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啊，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善心善念生起来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在此地啊，展就是观相念佛，在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啊。佛像啊，看佛像啊，心里面就会升起这一尊佛，这一尊菩萨他一生的行仪啊。去看地藏菩萨，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

做光目女啊，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他怎样发心去救拔他们？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的，也造许许多多罪业，也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真理里面呢，身心发愿，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家亲眷属啊，我们有过去生呢、啊，过去无量劫、无量劫中啊，生生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的，在天道的，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诸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这个救拔的心愿呢自然就生起来了啊！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菩萨知道，凡夫不晓得。地藏菩萨清楚，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慈悲心才能真正生得起来，决定不能够说做事不救，没这个道理。我们在详细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关怀爱护救护的心愿决定是有，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讲说有障缘
有障碍。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受水灾的，有些地方旱灾，有些地方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被杀的人很可怜呐、杀人的人也可怜呐、杀人造极重的罪业，他造这个罪业，将来要堕三途啊！不但将来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呀、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多么悲惨。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我们修佛，听了佛的教诲，读了佛的开导，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逐渐逐渐呢，也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为众生服务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大慈悲的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啊。可是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啊！啊，自己里面啊，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呐、外面这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很大了，时时刻刻。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了，随顺物缘，又起物念，起贪嗔痴的念头啊，跟着外面诱惑走了，又造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呢？唯有靠佛菩萨形象啊。所谓什么啊，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啊。供佛像的目的何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用意在此地，不是把他当神明来膜拜啊，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不是啊，那就真正搞迷信了啊。你供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提醒你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利益也很大。佛法当中常说，听佛菩萨的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你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耳闻有这个利益，眼见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那是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就管用了。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了，我看到欢喜啊。我看到什么？基督教学佛了，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学佛了，犹太教学佛了，都学佛了。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大藏经啊。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牧师阿红，我都获长成菩萨了，他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我们这个形象，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他就生起来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你都没办法比啊。你这个形象出去，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生不起来啊。可是我们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去，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生菩萨的念头。所以外面走一趟呢，多少人种了善根呢？这出家人为什么成三宝之一啊？宝就在此地啊，谁能比得了呢？持戒破戒啊，另当别论。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善女人，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啊，无量无边呐，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得恶道，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跟他的修

功相比啊，还应当得到，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所以理明白之后啊，看这个事就不怀疑了啊。前面超越三十劫罪，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啊，度度三恶道啊，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这下面他还有余福啊，假如天福尽故。天上的享福啊，享尽了一百次啊，这个一百次福享尽，他还有余福啊。这个余福啊，下生人间又为过往啊不舍大力。到人间来还享人天的福报，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这帝王啊，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迷于民主啊，大家赞叹民主，现在潮流如是，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啊，民主利益了比不上帝制。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细细去观察，君主固然有弊病，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各有利弊。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这个世界要找一种制度啊，只有利没有弊，找不到啊，不可能啊。再好的一个制度，儒家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义。总在人为呀！啊，佛家讲的，人能弘法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呢。

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道本身没有过失，到他手上就变成有过失了。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在古代我们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方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周礼是周公定的，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不会亡国。制度太完美了。方老师说这些话了，目的是希望我去读这部书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翻了几页之后我没读。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周礼跟仪礼我都没去读。因为以后学佛了，对于这个政治没兴趣了。那么礼记里面所说的东西，许许多多与我们戒律有关系，这是值得参考。那么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他，把他发扬光大，这很可惜的。孙先生读书是读，确实是广学多闻，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了，是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这两种的缺陷，他是这么个理想，所以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党专政。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是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他是一个家族统治我们现在用一个党，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一党专制。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采取他的优点那么他用五权宪法。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
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他构想想得很好啊，所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谁懂三民主义？我常常给他叹息啊，好东西啊。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啊，南巡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啊，他的寿命太短，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啊，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教育啊，所以汉朝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啊，政权的转移，可是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这个很妙啊。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南清都没改变，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诸位想想，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推崇孔孟，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再配合诸子百家，以儒家为主啊。所以教育是叫什么？叫伦常啊。换一句话说，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成功了。知道啊，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君臣、朋友的关系，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呢、才懂得做人呢、然后再教你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最后给你教给你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中国2000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呢、有道义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舍弃掉了，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这个不得了啊！天下只有大乱，不可能有成品，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争利，还得了吗？争名夺利，不惜任何手段，这个世界还有太平日子过吗？
今天

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思维，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所以美国几乎每。

我知道的很浅显的一点点皮毛啊，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实话都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听得很稀奇，闻所未闻呐、啊！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要用敬财敬物啊，不虔诚恭敬的才能起感应大教啊！啊，彩画，你看看古时候的人，现在人家很少了啊。画这种佛像，啊，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的、净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穿上干净衣服。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没有能力的洗衣服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多恭敬的所用的纸笔啊，绝不做其他用途啊。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绝对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啊，都是表一个恭敬。啊，所需要的财物，这个在这个钱财、敬财啊，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啊，决定不是用不敬之财，不是我不应该得的。不是我的钱，我用其他的方法把他骗过来，或者威胁让逼得他不能不送来，这种钱财叫不敬财。清净心，清净之物啊，来造像啊。啊，那么这个地方，在32念。啊，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32念注解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我念给你听。又不许造半身像，善相不起呀，堕落生死。啊，希望大家了要注重这一句。啊，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啊，菩萨的半身像。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啊，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啊，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啊，供佛的半身像已经罪业就不轻了，堕落生死没功德啊，是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要画全身像，不可以画半身像啊，无论是坐着的像站着的像都要全身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啊。我们照人的像可以照半身没问题啊，佛菩萨像绝对不可以啊。人的像可以照半身，你说哪个人像照个头脑袋，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喜吉祥啊，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啊，哪可以这么做法，是这个不可以的啊，就我特别在他这次里有这么一句。

觉里面，他引用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恶人临终啊，在这个33面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最后一句，造像功德经云：恶人临终，化言造像，乃至如墨矿石，这个字是不是面矿？墨字里面一个广，是不是？是个广，是吧？它这个底下注音是古猛切，这是古时候的切音。工念工，念工，念工。这个是墨，大墨就是造像啊，是那个像很小，那么像那个大墨那么大，这是很小了。能除30亿劫生死之罪也。有10亿功德，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呢？菩萨像呢？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大概现在啊，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啊，这个话都比赛造大佛像啊，比赛造大菩萨像啊。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看看前面，如果是不进财呀，那就没有这个功德了。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啊，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进财呀，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啊，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所得的功德了，大家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啊，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啊？你的动机何在？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啊，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佛家叫高下心了啊，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啊，这个心就不好啊，这个心是好胜心啊，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落到哪一座道呢？修罗道。修罗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呐，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其次的人间阿修罗，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恶鬼阿修罗，啊，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五趣不是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算它是哪一道啊？说六道呢，是单指天阿修罗啊，可见的呢，佛经上常讲因地不正，果招于取啊。
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功大佛法，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他这个下面讲的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每一种功德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因缘，一定要跟因缘相应。缘相应呢，有因必有缘，后面才有果报。第一个是事事眼目清洁。为什么眼目清洁呢？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嘛，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居家啊，居士们住家，家里面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没有意思啊，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都是扰乱心情的。挂什么呢？佛菩萨形象。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好，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的，说实在话呢，这个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念佛堂，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有一两百张我看到，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在这个里面修行，眼目一定事事聪明，得眼目清洁的果报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第二，生出无我。这一生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我们所受的果报。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没有见不到这些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音声的，这是福报啊。第三呢，长生贵家，贵是尊贵的人家，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啊，不一定是富有，有德行的，这尊贵啊，你生到这一家了，这个家里面父母祖先都积德好善积德，你生在这种人家了，这是感应道教自己心行善，一定善于善感应。我们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了。

换一句话说，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呢？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如果常常看佛像，常常称佛名，他选择这个语言一定是善语。第四，深入自摸精神，这是形容身相之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身相好。第五，丰饶真万，那么这是说的富贵，你的生活富足。如果生活不富足，不可能有这些真万。这个真万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好德好善的人家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稀有的东西收藏这些珍玩，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像印刷书方便，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不可能的。古时候这个经典，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印刷的。那个印刷不是油墨，松烟呢，大概你们都没见过，松子的烟，现在金陵刻经处已经用油墨了，不是用松烟了。古时候那个本子，你看你手一摸，手上就有那个粉一样，黑的粉一样，松烟。一张一张去擦了，去刷了，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地藏经》，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一张一张的刷，然后再装订，再把它切整齐，很不容易，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数量又很少，现在方便了，就照相制版，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在民国初年，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家乡好像安徽省呢，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还有一套是残缺的，两套完整的，一套残缺的，好不容易一般人要想读经，要到寺庙藏经楼就借出来，借出不能借出去的，只能在藏经楼，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你需要你抄，自己手抄。抄完之后再送还，

藏经不出门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字缩小了，对吧？所以一部大藏经啊，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啊，价格低廉呢，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啊，珍宝。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但是四库会要就方便多了。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啊，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呢，这个价格就相当低廉了。分量精装本500册，啊，相当于啊3-4套的大藏经。收藏的，自己可以受用，可以教导下一代啊。所以丰饶珍万呢，不是在些古董玉器，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真正好处啊，是这一些典籍。古圣先贤的教诲，第六啊，生贤善家啊，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个长字啊，他的果报不止一世啊，这个功德利益呢，要绵延很多事，像前面讲。100次，这个生塔利天，这第六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是这个福报啊，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如果他生生世世肯修，那个福报啊，就永远绵延不断啊！一定要靠修德了，生行善之家。第七，圣德为王，这是享受人间的富贵。第八，做金轮王。第九，做梵天，升梵天，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要懂这个道理，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你心量大，造的像小，功德也大；你心量小，造的像大，你得福也小。不在相的大小，是在你心的大小，是在你心底的远近。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当中啊，真正是平等法啊。如果说是我造的像大佛就大，像小就佛就小，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福，贫穷的人就不能修福报了。这个不平等啊，佛法当中平等。

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福啊，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呀！啊，在清净心呢，啊，要懂这个道理。第十不堕恶道，啊，第十一呢，后生还能敬重三宝，这一条很重要。前面十句都是讲的果报，后面这条是因啊，这个是佛法里面呢，说果不会把因漏掉啊，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啊，这个说法了才圆满啊，所以后生呢还能敬重三宝，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啊，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现前有福报的人，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想尽。一世寿命还没有完，他的福报尽了。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啊，公司倒闭破产了啊，他年岁还不太大了，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啊，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啊，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啊，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啊。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了啊，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啊。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不但心里求财富啊，贪着财富，这就错了。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呀，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无条件的布施，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不必考虑的事情。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救人啊！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人，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啊。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我发的心是纯正的，我得的福是圆满的啊。如果你要考虑，哎呀，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恐怕被人家吃掉了。

不敢做了，换一句话，你修复的缘断掉了。修福一定得福啊，疑虑太多啊，往往把你自己修福的缘断掉了，变成没福之人啊，常常怀着忧虑，常常怀着这些得失，将来感到的是愚痴的果报，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去修复当然这修复委托的人也要观察如果不选择不观察，那自己有过失，没有罪，有过失委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你的福报就圆满委托这个人不妥当你还是有福报，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不是没有福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诸位要多学经典要多读多思维，逐渐逐渐呢，你就会开悟啊，你就会明了了，知道自己怎样去修复，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物质生活不缺乏，不缺乏就是福报，不必太多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懂得了，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舍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了因缘果报才真正达到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三十三面，卷中第三十三面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即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香花饮食衣服芹菜饭床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这一段是这个转女身，这一桩事情，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在印度，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可是在现代社会呢，这是不相同，跟从前呢不一样。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所以佛在玉野经里面玉野女经里面说，有十桩事情这个女子常常忧虑的。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那么第二呢，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他是内外有分的这是常常怕见人。那么其次，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所以说是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些状况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明是告诉我们，这个业力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你这个身的形都能转变，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要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境随心转，心能转境，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那么转的方法，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念女人身，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她省了一个字，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这个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要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女人，那不做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所以他有这个基础，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就能够得果报。是静心，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一定要静心，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最真实的心，来修供养，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塑的形象也可以，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此地说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可见得这发的是长远心呢。工具举了几个例子，以花供养，以香供养，以饮食衣服琴彩床幡，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那么这是讲供养具。供养具指多少？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绝不勉强，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如果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了很微薄，转不了业力，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

你自己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呢，你就能得自在啊！啊，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愿力受身就自在了，业力受身不自在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了。啊，供花，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因的。啊，六度万恨之因花，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的，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呢，啊，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都没有妨碍啊，都能够修菩萨行。菩萨行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日常的应酬。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行呢？变成六度万恨呢？关键在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啊。啊，觉悟什么呢？觉悟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这是真正觉悟。你的心行呢，与自信相应啊，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那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从真正觉悟之后啊，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你才真的明了了。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自然生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这个体是什么呢？体是真心呢 啊，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佛在经典里面这名相说的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啊，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真的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确实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啊。众生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

迷失了自信。啊，迷失自信，自信还是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啊，如果不起作用，那就不叫真性了。它还是起作用，虽起作用呢，因为迷失自信啊，它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觉悟了的众生呢，这就称佛菩萨啊，觉悟了的人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的不够彻底，不够圆满啊，但是啊，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他得解脱啊，所以说半个解脱，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法身般若没有证得啊，三德密藏里面只证了半个解脱。他这个写身受身呢，也相当自在啊。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啊。觉悟之后啊，我们就得自在，就能够随意化身啊，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啊。那么工具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香的表法呢是信心，相表性相，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啊，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啊，相又表界定。我们相赞里头常唱的界定真相，相也表无分法身相，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需要饮食，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啊，我们需要衣服，我们以供衣服供养佛菩萨。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啊，像斗篷一样啊，披在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供养衣啊。那么供养这些供具呢，都有经典做依据的啊，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佛前面的大供啊，这是饮食供养啊。芹菜床幡的，这个是一些装饰啊，就是以这个这些

丝绸的这些制品啊，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张灯结彩啊，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啊，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就是这个意思啊。床幡，这是供养剧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地方呢，注解里头在第35页啊，35页啊，注解里面第5行，诸位从当中看起啊，这是青莲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凡造幡法啊，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设幡呢，床就连带在其中了。切不可安佛菩萨像及名号等，幡是供具，供与所供，如何复以相名为之啊？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啊？我们是供阿弥陀佛，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个如法不如法的啊？这叫正确的啊。方船上还有什么呢？用佛像啊，上面绣的佛像啊，再去供养佛菩萨，完全错了啊。啊，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啊。今天佛法衰，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众生还造这些业，还受这些苦报，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啊。还有犯更大错误的啊，我们见到有的法师，这个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这个祖衣上绣佛像，这个不可以啊！一切诸佛了，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啊！连床幡都有过时，你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么再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上啊，这个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啊，是希望一切众生呢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用意在此地。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行，可以的啊。问题就是说，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用的善，用的纯，无量功德啊。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宣传佛法，那你就造罪业啊。可是幡床是在道场，道场当中供养的有佛像，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假如这个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啊。为什么呢？给外面大众看的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
让他看到这个幡床上有佛的名号啊，或者有金的金旗啊，这个都好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

你讲静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讲动机啊。过去这老和尚啊跟我们讲故事啊，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啊。所以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供在露天，那这时候是太阳很大了，他看到之后啊很难过，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啊，那么自己也没法子，甚至什么也没有啊，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啊，这想的话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啊，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啊，让他不要晒太阳，自己赤脚走路，好心啊，他得的善报 啊，他离开之后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又有个出家人从此的经过，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哪个人造这个罪业啊，赶紧把它拿下取下来啊，把这个头佛的头上擦得再干干净净的，两个人都是好心，两个人都是恭敬心，都得福报啊。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吧啊，所以我们要明了啊，这个行善呢，一念真诚的善心啊，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啊，就懂得这个意思。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最好不要用，不用佛菩萨的形象，不用啊这个佛的名号啊，那用什么最好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啊，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啊，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啊，用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看破放下、随缘念佛，用这个，要是写在这个幡床上，好，啊，我们用这个供佛，啊，这个供佛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啊，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这是正确的啊，是我们值得提倡的啊。但是现在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啊，谁想到这个道理啊？这是特别的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钱财宝物，这是舍财，舍财是舍贪呐，啊，表示舍贪供养啊，因为钱财宝物啊，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啊，他这个注解幕后也要说，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惜兼贪，祸福无量啊。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也听得很多，没人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见到啊。没有证据啊。所以虽然读经，虽然听经，晓得这桩事情啊，自己也修福，也才总是写一点点的。我有10000块钱，写一块就好了，做好事啊。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的，他不能完全写啊。所以这个世界，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那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够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啊。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乞丐。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人家给他1文钱。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没福啊，受这个贫穷苦报啊，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给他种福，怎么种福呢？向他求乞，人家布施你的那1文钱是你的，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啊。这个乞丐听的说是苦啊，供养阿罗汉，供养辟支佛，这个福报很大了，他就真的把这1文钱供养他了。1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了，他只有这么多啊，全部供养了啊，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尽力布施，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的啊。贫穷下贱乞丐，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啊，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啊。布施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啊，我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啊。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啊。我们有过去世，我们还有未来世啊。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就信得过了，有来世啊。这世苦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嘛，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来世得最殊胜的果报啊。尽心布施，这个果报不可思议。我们供养一尊佛，供养一尊菩萨，难啊，找不到啊，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可是这个世间呢，有真佛，有真菩萨了，那个供养。

娘的福就大了。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真修行的人啊。可是问题又来了，真修行的人生活得非常清苦，你供养他，他不接受啊，他不要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福田呢就不好找了。你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的确相当不容易。真正的福田呢，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呢，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供养它。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需要扩充设备，我们供养它。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啊。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啊，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呀。这个福有多大呢？那么今天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居士建立的道场啊，这些居士通宗通教啊，护持正法，不但护持，主持正法，建立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啊，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啊。真正念佛人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呐，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道场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做佛的。那么对这个道场的供养，福德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啊，真实功德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要透彻的了解。希望像这样的道场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啊。这个道场的建立必然感得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守护啊，护持啊，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益啊，所以供养要如法啊，布施供养都要如法。底下这一段，这是讲他的果报啊，转报果。转报果，我们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啊，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转报是难，危在京城，这八个字要紧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京城，转报就不难了。啊，说这位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说，啊，没有女人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即指西方极乐，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身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呀，供西方三圣，我们通通供阿弥陀佛这个像，供三尊，当中阿弥陀佛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那为什么都一样呢？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道场这个供法，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吗？完全一样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像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的这个念佛堂，所有供的这个像，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呀，那些像里面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了，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像啊，我们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让我们在念佛堂啊，有这种深深的感触。啊，这个就是转自己业报之身呢，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那么再看底下的一些经文，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

就是愿意用女身度脱众生的，也能够随意满愿啊。这个注解里面注的好啊，摩耶夫人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也是诸佛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呐。啊，一你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啊，他的愿跟别人的愿不一样，

摩耶夫人的愿，永为千佛之母。他发这个愿，发愿做佛的母亲。你看这个底下住得好啊，此以顺爱法门呢，度众生也。众生情爱很深吗？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师他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下面又举个例子，华严经婆须弥陀女在四摄华严讲叫法苏弥陀女这个是语音呢，不相同。婆须弥陀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呢？她示现的是妓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她接触的，都被她度脱了。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呢？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都有佛在其中，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所以幕后他这个结论说，并以慈爱三昧在现象在作用里面是慈爱，内里面清净无染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他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叫慈爱三昧啊。他以这个愿力示现女身底下说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他里头是不是有贪感？没有，他是度这一些情之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立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这个定功智慧方便不到这个程度，要去学它，那好了，那准到地狱，是不是这个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所以菩萨的四摄法，我常常劝同学们，前面三种可以学，后面这一种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后面是同四前面是布施、爱与力行，这个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最后这一条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定力才行不可以随便学习陈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供养里面虽然讲的是说是你一定要

明理，说理你一定要懂事，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决定不能偏在一边呢，偏在一边呢都是错误啊，你把佛的意思完全曲扭了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他老人家常说，说四的经呢难讲啊，譬如哪些经呢？《地藏经》《阿弥陀经》，他讲的是四啊，这些四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所以讲这些经呢，很难很难。什么经最好讲呢？《金刚经》最好讲。那讲理呀、啊，讲的你会点头啊，你不能不信啊。啊，说理的经好讲啊。啊，叫楞严经好讲啊，啊，讲事的经难讲，所以讲事啊，必须把理说透彻，是，人家才能相信啊。讲理的经啊，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理才落实到事上，那、啊、才能够有受用，否则的话变成玄谈。啊，理虽然说得很好啊，事上做不到啊。那么供养地藏一定要懂这个供养的理论，供养真正的修法啊，从事里头行礼啊，我们晓得四相都是表法的这个里面的理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到那时候什么供养呢？前面说了静心供养啊，这个静心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身心都供养啊，那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啊，整个身心都供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嘛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啊，你不是尽全身都供养吗？啊，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啊。啊，地藏是表什么？地藏表孝亲尊师啊，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落实在师道上，你就是真的进行供养地藏菩萨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只有这些形式啊，香花啊、饮食、衣服这些供养，不了解自己意思，自己里面还是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啊，那这个供养是迷信的，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以。

所以从四相上供养大到我们静心供养啊，这个四是表心的，这是真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讲了七句啊。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啊。那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了啊。佛教我们做，我们就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好比是剧本呢，我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呢，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呢来表演。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啊，我们这个表演呢目的呀，是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要演得很逼真呢，把这个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换一句话说，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个叫静心供养，你能做到了，说老实话，那你就成了佛了嘛。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完全做到了，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无量寿经你通通做到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嘛。不做不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所以这个才叫供养地藏列故啊，即功德力啊。功德力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这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啊。请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是第二，厌丑病离相祸福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佛子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啊，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啊，多有疾病啊。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世亲之间世人千万界中所受僧身相貌圆满。我们先看这一段，容貌是业力变现的啊，业力这是心啊，所以世间看相算命的都说相随心转

我们也常常提醒同学们，相随心转，体质身体也随心转啊，不但身相随心转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也是非常切要的一门课程。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呢？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啊，都有这个愿望啊。为什么事与愿违？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悖。是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这就说到了善与恶的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所受的，从四相上来讲，果报啊，果必有因。因善果就善，因不善呢果就不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啊！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啊！佛在《业报差别经》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这丑陋的果报啊！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得的现在的果报，往往还有余习。如果这个残余的习气还在，不能把它改掉。转业就困难了啊！这个十种不善的业，清莲法师揭露在注解里面啊，在37面第二行啊。第一个，喜欢发脾气，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啊！不但呢，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不好看呐，发脾气也伤身体。伤身体带来的疾病啊，你身体多病啊，所以你想想发脾气那个相好不好看啊，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呢。第二个是嫌恨，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怨恨怨天尤人啊，这个情绪也伤身体，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这十种啊，用现在的话来

讲叫病毒啊，心理上的病毒啊，人家为什么相好啊？常生欢喜心嘛。那欢喜的时候，那个相好看呐、啊；发脾气相不好看呐、啊。啊，那个转业就从这里转。这是佛讲的，这是合情合理呀、啊。哎，我们仔细冷静想想，这佛讲的有道理呀、啊。第三桩呢，是欺骗别人、迷惑别人，啊，这不善业。第四种啊，喜欢让众生生烦恼，啊，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这五种啊，不孝顺父母。第六个是不敬圣贤，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了。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行持，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确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不是啊。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供养，那是邪道，绝不是行善，那是欺骗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尊敬他了，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尊敬佛？佛绝对没有说是你们一定要尊敬我，没这个。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这个说法？啊，我们敬佛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戒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啊，他见到了。啊，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呢。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哦，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愿意向好人学习吗？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啊。啊，所以见到佛像呢，我们顶礼。啊，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了。哎，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为什么对他要礼拜？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
这他才明了啊。

由此可知，也是属于表演嘛。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让他们呢来觉悟。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净这个字的基础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我们学佛得利益多少，说老实话不在外面呢，在自己的沉静之心，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得几分利益。你没有沉静心，天天跟在佛的旁边也不得利益。这是真的。当年佛陀在世，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六旬比丘也常在佛身边呢。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没有尊敬心。他们眼目当中看佛也是平常人，跟我差不多嘛。所以在佛的身边不得利益。如果有真诚，不在佛边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佛所说的他真正做到啊。事是太琐碎太繁杂了，掌握着纲领，事不违背纲领，就入佛境界了。总纲领就是菩提心。菩提心诸位要记住，一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四相上再繁再多，只要与这个相应，你所有一切四相都叫菩萨心，那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所以华严经上说，妄摄菩提心呐，一切造作皆是魔业。什么叫魔业？你所造作的这些一些业，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就叫做魔业。与菩提心相应，这个你所造的是菩萨业。菩萨业叫净业，决定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明了，这一生在这个世间呢，完全是表演的。你这是佛的弟子，佛表演，菩萨表演，我们佛弟子通通参加这个剧团，我们来表演的。那表演上没有自己呀，无我，完全是为人的，完全照剧本演戏呀。他怎么不自在呢？是自在随缘，这个日子过得快乐，过得真的幸福啊！别当真啊！一当真就是凡夫了，你就搞六道了，表演的。所以对于圣教要生恭敬心。第七个是

印度贤圣自生田业啊，这个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他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侵犯他，你夺取他啊，这个罪业就很重了，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还要霸占啊，妨碍他弘法利生。第八种啊，于佛他庙断灭灯明，这个意思很长。四上家他庙里面都燃灯啊，你把它灯熄掉了，这是四上家。礼上讲啊，他庙是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是放光明啊。每一天讲经放光明，每一天念佛放光明，每一天参禅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人看到的时候，人得利益了；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所以儒家讲慎独啊！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逸，不能说。没有人看到可以随便一点呢，不可以啊，没有这个有形的人看到，有无形的人看到啊，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呀啊，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我们给人做好样子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啊，怎么可以放逸呢？这个样子修啊，我们那个沉浸才修得出来。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着人又是个样子，沉浸没有啊。这是许多同修，这个修行没有感应，修行。得不到啊，殊胜的果德，关键就在此地，不是用的真诚心那么由此可知，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风没有学风，等于说这个他庙里面灯明呢被灭掉了断灭了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有学风，到这个道场四相上点灯的人也多啊，烧香的人也多啊，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啊。第九种业因，这不善的业因是见到这些贫穷下贱之人，轻视他，对他生起傲慢加以毁辱，这是大错特错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人贫穷下贱，看到这些人
我们心目当中

也是把它看作诸佛菩萨实现。啊，他展示给我们看，啊，告诉我们，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生尊敬心、怜悯心，啊，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末后一条是习诸恶行，这里面范围就广了，造作种种不善之行。佛家呢，这个十种的丑陋的果报，妄习所造的这些不善业，啊，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果报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能转。你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那个相貌逐渐转变，就相随心转。啊，真正有决心、有毅力改过自新，说实在话，三个月到半年呢，就有效果。啊，要是三个月半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见面，哎，转了，你不一样了，啊，就很显著。天天跟你在一起，不怎么感觉到，啊，不常在一起的时候，一见相貌变了。啊，能够行止三年呢，那就明显的改变了。啊，你的家亲眷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也觉得你变了，啊，你不一样。相貌变了，体质当然就变。啊，那么这个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说了这个十种业得多病的果报。啊，他这个里面注解的这个二十条啊，我们要把它记住啊。啊，记住说，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改变他这个。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啊，改变他的一些恶的果报。啊，第一种啊，喜欢打众生，啊，这好喜打破一切众生，啊，特别是小动物。啊，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看到就喜欢把它打死。啊，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它打死。啊，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果报啊！啊，你看印光大师，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的。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不是把他打死，驱逐出境啊，把他赶走啊。可是印光法师呢，不赶他们走。啊，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他的侍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啊，有蚊虫，啊，别人来替他赶，老和尚不许，老和尚说不要赶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啊，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

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啊，他们在警惕我，警策我啊，老和尚不敢了。

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你看看，真正修行人，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己。我自己不善嘛，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不足以为怪，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另打，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哎呦，他打的方法赞叹，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十条里面四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习气啊，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哎，不错，打得好，是吧，都赞叹的。哪里晓得是多疾病的果报啊，造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五条是恼乱父母，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六是对贤圣，使贤圣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第七种见冤病苦心大欢喜，看到自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他得病了，他在那里欢喜。第八种见冤病愈心生不乐，这个冤家讨厌的人他的病好了，很不开心。所以这个里头注重冤家，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九，与冤病所，与非治药。这个冤家生病了，你去给他那个药，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的，让他那个病加重。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不是去帮助他的，干这种事情。第十，蓄势未消而福更淡。你吃的很饱，还没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这个十条里面，前面的九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是饮食。不懂得饮食卫生，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这个十条是得丑陋的果报，十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是：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事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时间短暂，这个业报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瞻礼，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的，瞻礼之间呢，改过自新。

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比较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展礼不是恭恭敬敬到了那去天天去礼拜，业障就消除了。礼拜是当然这四项上的修学，形象上的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愿，要学地藏菩萨的存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瞻礼。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之身相貌圆满，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心暂时啊，暂时发心啊，这瞻礼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

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说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这个恶业要报尽了，那个至心斩理的那个报能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了。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的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500世天眼通、虚命通，看到这个人呢500世当中没有善根跟佛说不能出家了。他怎么能出家了？佛说了他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界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啊，无量界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语言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一声一称南无佛，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的

啊，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智心展理啊，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啊，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转了。啊，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转了啊，那个转的就非常之快了。啊，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的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视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啊，常为王女，乃即王妃宰府大县大长宅女，端正受身，住相圆满。啊，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生呢并不厌弃，啊，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了，啊，而且呢生尊贵之家，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生于贵族，出生于望族，啊，得人天福报啊。幕后总结，由智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智心二字，一身啊，一众，贯于前后啊，勿轻看过。夫人之转报啊，诚非易事啊！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啊。经所获福，诚有智心，就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礼佛。也要四礼圆融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礼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啊，真诚智心啊，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呢，啊，深远的说贯彻全经我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啊，为大长者啊，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啊，他是真发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啊，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

是发了，嘴皮上发了，事实上没兑现的。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了，所以它不起作用。这什么原因呢？不是智心。所以此地关键在智心呐、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啊，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了啊，他不能回头呢，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善根。我们自己发愿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的，如果不是用智心，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啊，这个果报啊。就不会怀疑了。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机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死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他所得的福报啊，这个供养是什么呢？是祭药歌舞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知道大乘法中有，小乘法里面没有啊。佛说大乘法，你看诸天供养，天女散化，天人以歌舞音乐供养啊，特别
明显的像中国敦煌啊、云冈的壁画啊，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啊，这有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啊，演变成唱戏，供养佛菩萨，啊，在佛菩萨庙前，啊，很多寺庙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啊，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诸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啊，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会意思。啊，演戏呀，不必演给佛菩萨看的。啊，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啊，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淫一些众生。啊，现在这些戏剧歌舞啊，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呀。啊，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啊，为什么呢？它戏剧的内容啊，都是教人说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它这个内容啊，忠孝节义啊，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呢？用戏剧啊，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啊，所以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劝人呢，啊，忠孝节义。表演的呢，都是因缘果报，啊，你看善人后来有善的果报，恶人一定有恶报。表演这些，所以广大的群众啊，没有读过书，没有这个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他从哪里学来的？多半从说书，哎，听戏，从这学来的。所以从前呢，这个娱乐是教育。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啊，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随便出家了啊。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啊，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啊，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净寺。换一句话说，世间学

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啊，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啊，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事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剃度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哦，那就非常精彩啊！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啊，寄送歌赞做的多美，啊，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先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页，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祭药啊，这个祭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遍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了，这个诸天

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啊，绝对没有啊。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那同事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还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啊，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啊。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引申到啊，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

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这个铺上去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所以由此可知，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因为众生喜欢听，用听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一两个人用歌唱，两个人就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法会当中来表演，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一个戏剧这种方式表演出来，那个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效果大很多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条件具足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古德也有编辑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归元镜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他是以评剧方式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来看我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他要演济公说法正式当大法师我们非常期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还是在这个善字，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呀、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呀，都不是在盈利。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表演的一定要卖座，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皆各用赞叹，香化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都演戏，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了。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是善了。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奖励，社会大众赞叹，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我们这在迷信，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真正佛法
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了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了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啊，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了，顺便谈到修复啊，啊，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这个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啊，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啊。那个开悟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啊，把它像现在这个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啊，所以他们不生病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啊，至善圆满的教育啊。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啊。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啊，啊，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啊，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

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学。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啊，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而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啊。事法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识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摄幡显见啊，你懂得摄幡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显闻显觉显知，那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啊，舌长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啊，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才化的像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摄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啊，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摄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啊。我们在摄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身，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了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啊。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啊，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啊。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啊？不但不是迷信啊，

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啊！这一尊像的时候，不但令自己得福啊，凡是有缘见到的人，你看都引发他大士田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啊！啊，要知道放这一次光非常稀有难得。因为他要不得人身不遇佛法，他没有这个缘呢，没有这个机会呀。大士田中虽然有佛的种子，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那么造福的人，前面讲了塑造佛菩萨形象，彩画佛菩萨形象，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最宝贵的光明啊！这个光明要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居力就缩短了，他要成佛成菩萨了。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呢，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一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啊，跟佛菩萨有缘啊，何况自己修行啊，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啊，恭敬作礼，香化供养，表演给别人看的啊，尤其是不相信的人呐、啊，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迷信啊，不愚痴啊，也不傻了，也不呆呀、啊。见到佛菩萨形象为什么那么样的礼敬啊？他见到了，有的时候他要发问了，要请教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法那么这就机会教育了，你就可以给他说明了这功德力啊，这是机会教育啊。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啊，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了，有历史，有艺术价值的这些道场，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你要晓得这个功德多大。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啊，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赖耶识佛菩萨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利益的殊胜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可是世间人不知道啊，这是讲见相闻名。如果再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能借这个机会

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详细介绍，那他现前就得利益。他这个利益不是来生，不是后生，他现

们要做的特别的如法啊，我们在演戏表演给那一些没学佛的人看，让他们生恭敬心，让他们生起疑问啊，我们在为他解答啊，我们对一个人解答啊，光光旅的很多啊，你看一片都围起来了，大家都来听啊，所以这种场合要懂得表演，没有人问，找个内行的人预先约好，我在这表演，你来问，在唱戏嘛，唱给别人，别人看，给别人听啊。那么这种发问呢，经常有吧，利要友情问啊，他们不懂啊，他们能问好啊，看看旁边没有人问，没人问，我们自己人来问吧。啊，问了叫他得利益了。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教化全世界众生课堂啊，教师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才晓得那个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这个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的。慈善家帮助人一世的一生的，佛法帮助人生生世世啊，这个利益怎么能相比呢？这果报当然不相同啊！啊，下面这是说他的福报，如是等辈啊，就是这一些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这个后头这一句重要啊，它不是一世的啊，它还有来世的福报啊，常得百千归神，日夜护卫啊，护法神保佑你。他为什么保佑你？因为你弘法利生啊，因为你弘扬佛法，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确确实实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里面实现，鬼神纵然愚昧无知，他们在那里教导啊，在那个地方做示范呢、这是劝善呢、做这么一点善事得这么大的利益，谁不愿意去做善事？谁不愿意去做好事？这是劝善的一种手段呐、不令卧室，这问其儿，何况亲受诸痕？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消灾免难呐、所有一切灾难呢，不但你自身遇不到啊，这个灾难的因身你都听不到啊，讯息你都听不到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啊，我们要肯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

如来确确实实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妄愚，不狂愚，啊，句句诚实之言。注解里面呢，希望同学们细细去看啊，青莲法师这一段注注得非常之好，啊，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乐教啊，这个音乐教化的功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佛此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皆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谤无功德及利益事，也就是说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啊，说你迷信，或露齿笑，或面背非，面是当面，背是背后啊，或劝人共非，或一人非，或多人非，乃至一念生机会者，这是讲造业。我们现在造这种恶业的人确实有啊，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也见到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经上所说的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是谁呢？妖魔鬼怪啊，楞严经第四句，佛给我们讲的四种清净明慧也，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为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哪一类是妖？哪一类是魔，哪一类是鬼，哪一类是怪，我们看到都是人呐，面貌是人呐，他这个心不是人心呐，是妖魔鬼怪的心啊。所以佛在灭法经里头啊，预言呢，现在人讲预言呢，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的是楞严经啊，最后消灭的是无量寿经啊。楞严经为什么第一个消灭了？我看到那一篇经文呢，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这个经没有了啊，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了。你不但呢不认识他是妖魔鬼怪，你还把他当佛菩萨看待啊，他装得很像，很像佛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清净。

会那一章的经文呢，我过去讲楞严这一段叫照妖镜的，那妖魔鬼怪对这个人是那头痛啊，啊，所以总得想办法了把这个经销毁，啊，不让你流通，啊，他好作怪嘛，啊，儒家《左传》里面呢有一句名言，啊，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性，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长是什么？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个东西舍弃掉，不要了啊，那么换一句话，他所做的不仁不义啊，不讲理啊，不讲信用，这个人呢就是妖啊啊，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啊，他有多少财富啊，他不是人啊。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啊，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自古至今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这个五常啊配在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啊，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那么由此可知，五戒具足啊，这是人呢、啊、五戒通通毁犯了是妖啊，妖魔啊，不是人呢、啊。现在虽然对对，这个是人身，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将来必堕三途啊。这个是一切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啊！别人修学赞叹，你要去障碍，你要去毁谤，那这个罪业可重了。

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类众生，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愚痴才容易被这些妖魔鬼怪利用啊！啊，听信他们的妄言啊，怀疑正法妖魔鬼怪。也有辩才啊，也有协会呀，啊，楞严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谋，那个种是种类呀，啊，将这些魔分作五十类呀，每一类里面，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的，如果不是真正

通达大乘佛法，确实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他们在这个世间有福报，福报很大，有徒众，徒众很多，有势力，他也有护法神，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们？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的光明如何的？你接触啊，感觉到很舒适。魔的光明啊，是有威猛，你接受感觉到恐惧。它的光刺眼，像这个太阳光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久久看的。久看，这个光里头有紫外线的，那个眼睛会瞎的。所以太阳光绝对不能久看。这个无光就是这一类的。佛光如火。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的。魔的光啊，还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所以虽然光明很大了，性质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晓得。魔利用人呢，也就是人也利用魔。人喜欢求名闻利养，魔给他名闻利养。于是魔道魔法出现在这个世间。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啊。弃善向恶，这造恶业，不肯修善，邪气正法，这我们常常感触到的。许许多多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明者，真正可怜可怜，他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么对于他见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拜菩萨了。看到有人拜佛拜菩萨，诸位一定要晓得，凡是见到拜佛拜菩萨，他是真心迷信也好啊，只要肯拜就好啊。正信的人现前得利，迷信的人来生得利，没有不得利的。《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那个已成佛道不是现前的，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就是他今天迷信见到佛菩萨，他恭敬供养礼拜，就修这么一次福，无量劫后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可能这个因缘

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去了。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啊，那他并不是很明了啊，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啊。极难当中，清极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嚯、哦，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一声佛号，一声心呐、这个恭敬作礼、赞叹供养，都是信德的流露啊！这明心见性，心在哪里？心就在这里流露。所以，对于这修集真实功德的人，修集真正福德的人，他往生机会，望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这讥讽毁谤啊，说这是迷信。这个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的。佛教不是迷信的，所以迷信佛教的人也不是迷信的。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佛教本身不迷信嘛，你迷信他也不迷信。欧阳靖无说了，宗教是迷信的，正知去相信他还是迷信的，他本质是迷嘛，佛教本质不迷嘛，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教你从迷进去，后来会开悟啊。如果真正它本质上是迷信的，它治进去也被它迷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很值得去玩味，然后你才能开导这一切大众。决定不可以讽刺毁谤，那造的这个业咋种？你说他没有功德，说他没有利益，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的。你这个路耻笑耻笑他面背非是批评他，当面批评，背后批评，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这个幕后总结的时候，或一人非，或多人非呀、非分的批评，非理的批评呢，乃至一念生机会的，这是讲最少，动了这个念头，下面讲他的果报。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果报还没完了，后头很长了。这些人往往自以为聪明，

所以佛门里头，无论他是智信是迷信，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啊，为什么呢？本质是正确的。啊，迷信的人也得福，跟经上讲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可穷尽。啊，那个毁谤批评的罪报啊，也不可思议，啊，也是无有穷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先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是人超越

界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呢？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这个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或长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啊、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啊。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嗯！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长赞叹，超越三十戒罪，还有什么话说呢？啊、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啊，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啊，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呢，啊，这是关键的字眼。啊，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字。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语。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也断了，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啊。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啊。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到。

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业，初发心呢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啊！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行不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啊，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佛也不舍弃啊！啊，这叫一切一切啊，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啊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初入佛门的人学的，啊，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不会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啊，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深就是浅，浅深不二。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就是《放光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啊，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的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啊。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
不长恭敬，赞叹是弘扬啊，坐礼立木是修行啊，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这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小乘善前面两条，这个七句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诸位可以从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不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灭罪当然就得福。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啊，只举了一个例子，是在讲啊，修福
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啊。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段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啊，叫拜偶像啊，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啊，这个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啊，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这唯一的真神。啊，在佛教的什么都拜。啊，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啊？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啊。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啊，就提出这个佛像啊的问题啊，就这有什么意思啊？造这么多佛像啊，花这么多钱啊？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啊？他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啊，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呢？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啰嗦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

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他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代表修德，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要靠修德，修德要跟信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信修不二，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信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实，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
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得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起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啊。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啊，我还是虔诚相信啊。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也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啊，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叫破迷开悟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
不可思议。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或者是彩画素描彩画都可以，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金银铜铁铸造佛像。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圆满具足。如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了，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离开心性了，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病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谁住在净慧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慧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

他住在净土，不住净土下；住在秽土，不住秽土下。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反复的受有五种，

今天跟各位研究大言之书，讲表呢14讲表，这讲表看读一简说的53页，讲那个大言之书啊，就是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的这一段。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大言之术50，其用40又9。这个在53页里面有一段，我把这一段先念一下。分而为二，一项2；卦易一项3；舍之以四，一项40；归寄于乐，一项润。五岁再润，故再乐而后卦。这是一段。那么今天这个表呢，就根据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一段话，我们就研究这个一段经文的意思。这一段是这个大言之书，这个50个数目啊，就是用市草来求卦的方法。过去讲这个易经呢，占卜有2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这个市草，再一种呢就是龟甲，龟甲是用那个烧的，烧成纹路出来啊，认得那是什么一个现象。市草呢，就是用50斤市草来求这个数目字，把数目字求出来以后，就画出卦出来。后来用那个龟板子，就是龟甲，那个方法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市草来求卦。那么市草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后来时间很久啊，

你要完全保留下来也恐怕也很难了。就是因为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这一段话会保留下来，把方法可以传到后来。但是孔子讲这番话呢，不是传授这个方法的，而是根据用世草来求卦的有这个树木，解释这个树木的原理。就是因为孔子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啊，附带的就把这个方法传下来了，我们了解这个。那么现在就看各位看讲表了。方法呢，释法呢，这个后面这一篇呢，在从53页到54页、55页都有的。过去我那个在那个儒学讲解里面呢，那个方法举的比较简单。那个讲那个时候啊，我是叫那时候叫大家呢用带着那个替代世草的一种任何东西来演练，一边讲一边演练。但是在这呢，我在这里这个简说里面呢，很详细的把方法说出来了，各位自己看就能够，你只要一看，你按照这个程序，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你找个任何草也好，任何其他的这个或者吃饭的筷子也好，找50根，然后按照这个方法自己一算，一看就明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这里不要演算那个这个方法了。现在就讲这个理论啊，理论呢，看这个表，前面讲释法，释法各位自己看的时候，就照这个从53页到54页一个按照那个程序自己可以看了。现在讲这个数理。数理就是这些数目字的所代表的这个道理。那么孔子在大言之书里边讲，大言之数50，先讲这个大言的眼子，眼子有很多种讲法，根据汉儒郑康成的解释，他眼子当这个当演说的眼子讲，那个演说的眼子就是推演呢，把它这个数目字啊，有50个数目，然后把它推演出来，那就数目很多了，照这个字讲。那么也有人呢，当这个广字讲，广是推广的意思，是好几种，我们就采取这一种讲法。大言之书啊，大是这个数目字啊，这个不是普通的数目啦。这个大言之书一共有50个数目字。50个数目字呢，是用那个世草啊，世草在内地有的。那么世草有50经，它在演算的时候啊，比如说那古时候演算求卦的时候，它要有一定的这个仪式的。他要找一个很

安静的、很清静的一个房间，在里面呢，要焚香，摆出香案出来，然后这个背上是这个饰草呢，平时是不用的，用一个那个竹筒子或者其他的木头做的一个筒子啊，把它装起来盖好，到用的时候就把那个饰草啊就是请出来，那就是犊，犊是木字边的一个买卖的麦子啊，就是买犊换猪的那个犊。那么那个犊啊，有的是竹子做的，有的是木头做的，不一定了。那么饰草平常就装在那里，到要求卦的时候呢，把那个犊就请出来，请出来把50根饰草啊，然后拿出来，然后焚香，这个饰草啊，在这个香上面啊熏一熏，然后还有一篇的这个睡词，就是命词，命令的命叫命词。命词以后啊，那么就是就求卦了。这个我的这个方法介绍下面都有的。那么到这个求卦的时候嘛，50根饰草啊，就提出一根出来不用。50根提出一个以后啊，再放回那个犊里面的，剩下49斤。49呢，这个什么意义呢？那么提出来这一根饰草啊，代表太极，那个是代表太极的本体，本体是不动的。49那个饰草呢，就是起了作用了，由体起用了。所以这个表示数理啊，体是意，代表太极，起作用呢就是49根饰草啊，这在用来演算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在演算的过程，每一个过程啊，就代表一种意义的，这是孔子讲的。大雁之数50，其用要起作用的话有49。在言的时候啊，49分而为二以向两，剩下来49根饰草啊，你信手分开来，所谓信手，你不要数了啊，这边是多少，那边多少，不必，你是随便的，你说这边分开2份啊，分而为二，这个分而为二是什么呢？向两，这叫向两仪啊，两仪就是阴阳两仪啊，在太极那个体的时候没有分。阴阳是在浑然一体，分开2份的就是有阴阳分了啊，分成2仪了，就是代表一个意义。分开2份的时候啊，在这个在其中再取出啊，你比如说一边摆这个右边，一边摆左边，这两边呢，阴阳两边呢，你才从左边呢取出一根饰草出来，取出一根饰草那边呢，挂在这个右边小指之间，挂在这里，有的挂在这里。有的呢不主张挂在这里，放在了前面。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挂在右边的小指之间，这一根是代表什么呢？左右阴阳。那么取出一根呢的时候，这就变成三了。象三是像这个三才，天地人三才。阴阳两仪再发展一个出来就是人了，叫三才，就是卦易易象三。在有三的时候呢，那就是蛇了，所谓蛇之一丝啊。蛇之一丝怎么蛇法子呢？把左边这个食草，左边食草你放在原来是放在左手也可以啊，放在一边不放在左手也行。不过一般的时间呢，分开两边之后啊，左手抓一分，右手抓一分。因此在左手取出来的一根丝草啊，就放在右边的小指之间，像是三才了。那么你在蛇的时候啊，这个就把这个左手这边呢这个丝草拿出来，把左边丝草啊由左手来执着的时候用它那个执干什么呢？用右手来数，抓在左手里边，你说说看，这一边原来在左边，这个右边放在这边。那么这个数怎么数法子呢？四个做一个单位，一四、二四、三四、四四这么数下去。这个所意思，这个四为什么以四做一个单元呢？四这里讲蛇之一丝，一象四时，象就是来取象于春夏秋冬四时，是代表四时的，就是数啊，任何一个数就代表任何一个事物，一个理，一个道理。它就是代表四时了，所以你在这个数左边的这个食草啊，也是四时左。后来你是右边那个草抓在右手里边，用左手来数，也是四四四四这个数。那么先这个在左边那个食草数了。一四二四数的最后啊，数余的多少草了。那个名字有两种，一个呢叫做食，就食草。在这个时候啊，在数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册，册啊，册是。在这里就写出来，就册数，册数就是几册就是几根食草的意思。数到最后，你看看剩下来那个食草还有几根，或者是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或者是四，一二三四啊，都算是奇数了。为什么奇数呢？不能再数了。数的从一到四啊，都是一个单数，没有多的了，叫奇数。那么就把这个奇数啊，剩下来这个奇数，或者是一，或者是二，以至于或者是四，把这个乐在左手里面，乐在左手的第三指与第四指之间，这叫做归基于乐以象润。归基呢，就是这个单数啊，与乐，乐这个字啊，就是这个两指之间的意思。

就是夹在两个手指之间，叫做乐了。这个乐的意思啊，这个代表什么呢？像润鱼，我们用这个心理用的下力啊，下力它计算一年十二个月啊，一年十二月就天上那个星斗啊，它那个运转的时候啊，有时有一点点的这个多余下来的。这个多余下来啊，如果说这一年，今年是一年是365日，365日啊，没有那么完全是那个心度转的这个度数完全恰到好处，还多一点点。多一点点的时候，那么隔上这个一年这两年呢，然后又多出一个月了，这个多出一个月就是闰月。所以这是归机于乐以相润，把这个四四数出来以后，都最后剩出那一个奇数啊，挂在左手里边那个第三第四这个手指之间，这叫乐。这个乐呢，就是表示有闰月了啊。那么五岁再闰，五年呢有两次闰月的，所以再乐而后卦。再乐就是在右数右边的那个数目的那个侧数，所以有两次的这个乐的。这两次乐在手里的那个数目啊，就代表有两次，五年有两次的闰月。那么经过这样的演算以后啊，后面的方法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经过四因而成一，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故一啊，四因而成一啊。四因是什么呢？就这个表里讲的，风二向两仪，这是一因；刮一向三是第二次因；射四一向四十是第三次因。因是经因呢、归机于乐以相润，这是第四因。四因而成一，四因而成一就是完成那个第一变，第一次变呢？第一次变的话，就是求出了这个一爻出来了。一卦呢有六爻，这个一卦六爻的时候啊，第一爻啊，先啊这个经过这个一变不够。再变三变成一爻了啊。三变成一爻啊，那就是六变呢、三六一是八变。十有八变而成卦，这是在西辞传里面讲的。经过十八次变化，这个求这变的时候啊，就成为一卦了。这里讲四因而成一至一变呢，还要按照这个方法再变，经过三变，那么这个一爻求出来了。那么演算的方法跟它这个基本的这个数目所代表哪些

实情。西子传里面就讲了，除了这个以外，在大言之书后边的孔子又讲了，这就是西子上传里面说啊，这在讲表后面有一

小三是四小四时归计于洛邑小人，这个四元。那么他这个这样求出来呀，乾之策，乾卦的这个策数啊，一共有216策。坤卦的策数呢，144策，合起来乾坤两卦了，360策，360策的这个数目啊，当鸡之日，就当一年的这个日数，一年360嘛，365日嘛。这是360日，那个连数就不讲了。那么就是当这个一年的这个天数，这个二变之策呢？二变之策就是《易经》的上经呢，和下经这个两篇，上经从乾坤到这个坎离，下经从这个咸亨到鸡未鸡，合起来这个64卦。你这个64卦都是从乾坤这两卦里边演出来的。各位看那个八宫卦就知道啊。就是那样演算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64卦基本的就是乾坤二卦。由乾坤二卦那个合一年的那个策数啊，变成二变之策的话，就有11520。这是代表万物的数目了，原来是代表一年时间的，现在呢，除了代表时间呢，它这又代表万物之数。万物是包括的内容就广了，有具体的那些人物，有抽象的事情，这就是由这些数目来做代表，就当万物之数。是故四因而成一呀，就是前面讲的，你基本的是经过四次的一个程序啊，来完成呢这个周易这个卦的一变的这个这一个手续。那么这个一变呢，经过三次变就是一爻，10又8变，18变呢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卦，就是讲这个道理的。这个明了之后啊，我们稍微把这个数目这个研究一下。那个前面跟各位也讲过，那个介绍过河图洛书了。河图洛书，比如那个河图吧，那个你各位看看图就知道，就看看啊，从32页就是讲略是图书。32页、33页、34页，就是讲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个河图洛书啊，这个图在36页把它这个载出来了。这36页，你看这个河图啊，河图中间的是5个基本数啊，它这个

这是生数，万物发生的生的数。生以后你要能够长成啊，完成啊，外围叫做成数。比如说一六天意生水啊，这个第六呢成之，这个后头下边呢，那个下边是北方，北方一个空的一个一点呢，在外面的一点呢，啊，它是北方生水的，北方在这个一点外边的最下边那个六六化呢是那是阴阳，啊，这是代表低的，那么天一生水，第六来完成。再讲到这个左边，左边是东方，啊，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是吧？再讲到这个南边，南边是什么呢？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再讲的西边，西边是第四啊生金，天九成之。中间那个五呢，天五生土。在五的上下一共有十个黑点子，那就代表地。中间这个天无生土啊，地十成之。这个在西辞传里面孔子也讲，天数无，地数无啊，无无相合，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河图里面的，河图里面的数目字。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知道，河图把这个生成这个五十五点这个数目字啊，分配在五方、四方，中间是中，一共合起五方。五方就有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那么这个五种物质呢，物质之中，就有这个精神，我们中国文化讲中国这个文化的学术啊，心物合一。怎么讲心物合一呢？在这个河图里面，从数目字代表这个五方的五行，五行里面就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的这个四种这个心理，这就精神，心物合一的，这是中国的文化是这么讲的。心物合一的那个物质从哪来的？物质就从心里边演变出来的，演化出来的。就跟那个佛家所讲的，啊，我们人都有八个识，八个识基本的有第八识。第八识在演变出来这个七个识或者八个，每一个识都有见分相分，见分就是是有知觉，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关照的能力。相分呢是演在外面，就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的相分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言这个发展在外边就是山河大地，那佛法也是这么说的了，这里河图也是这么说的啊。那个提起那个五十根食草，提起一根那是代表太极啊，整体的太极分出来以后

才有这些数目字。那么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数目字的根据，它所代表的这些万事万物啊，就包含在这个数目字当中。那么这个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讲：“何处图，乐处属，圣人择之啊。”那么和那个融合里面出现这个图了啊，这个乐水里边出现这个书，书就是前面来讲那个乐书啊。那么乐书和图实在是一体两面，河头乐书，乐书45点，河图是55点，加起来就是100点。这100点是代表满数，整个的数目字啊，从1到5，从5到10到100，这是个满数了。那么有这个数目字，就代表宇宙万有的一切具体的事物、抽象的事物全部在这里。代表这个是什么呢？方才讲那个求卦的，求卦提起一根四草，那个这个代表太极就不动啊，体是不动的啊。那么40根四草，那就是用来拥了。拥的时候啊，这个作用啊，你要了解，它既是代表世间万事万物啊，世间万事万物啊，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动。求卦，你求到哪一爻，就是动爻。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易》那个经文那个卦了，都是变爻。64卦从乾卦到最后的那个既济未济，每一卦的每一爻啊，不是九就是六。九是老阳啊，它是变爻；六是老阴呢、啊，也是变爻。怎么变法子呢？老阳就变成少阴，老阴就变成少阳，这样是互相变的。阴阳是代表刚柔的，阳是阳刚啊，阳刚这个阳到了一个。刚性到了老了，是跟那个人呢、啊、人呢是有年轻的人啊，就到老年逐渐年纪愈老的人，你们现在还没老啊，到老的人你知道，愈到老的人心情是愈是刚啊，刚难以这个化解了啊，刚到最后怎么呢，要死了，死了之后也变成什么呢，再转世过来，再变成柔心，是这样的。这个阴变阳，阳变阴，刚柔啊，互相变化。64卦的384爻，这样这个，刚柔相推，这样变化了。就要我们了解这些变化的现象，它的意义。从这些变化之中啊，我们了解世间万法了。求其个自己可以预料的，可以控制的，那么这样变化自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震撼啦、啊，感觉是这个压抑了、啊。

那就是自己知道。不懂周易的人呢、啊、他怎么样变自己也不知道。对。知道都不知道了，他没办法控制了。所以遇到这个平时这个渐变的逐渐在变，他还不知道。变到突然来的突变，他就受不了了，这痛苦就来了。比如说在世间这普通的事情，那些做那些大财团的啊，有的是还是继续啊，有的是所谓大起大落啊，大起他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一下倒闭失败了，大落下去他也不知道。起来的时候他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大落失败下去他就痛苦受不了啊，种种的问题都出现了。懂得周易啊，好处就是把这个世间万法认为这是一定的有的。其实一定有，我们怎么样控制它呢？不让它变坏的时候啊，世间法这个完全的规规矩矩的，有一定的这个规矩，按照轨道上去行啊，就不会出乱子，不会乱。守这个规矩，走到这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呀、啊，就超越世间的这个生灭的变化的数目，可以从变化之中而这个转变到不生不灭，不会变化的那种境界。那个怎么变法子呢？你就有这些数目字怎么样变。孔夫子在这个周易易经里边的这个彖传也好，象传也好，处处就是教我们呢，学易经的人呢，从这个变数之中认识不变的数目，认识它的来源。不变数目是什么呢？就是提起一根丝草啊，代表太极，认识太极。这是我们学周易的呀、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要把握住。这个原则也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是把古人的那个汉学家注解的、宋注解的那个，你看的再多啊，对于这个周易啊，学学世间的法，形而下学是可以的。你像是超越到形而上学了，那没办法超越。这个要领各位要知道。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4节：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诸恶，忏悔贫人。这四句。上一次将前面两句介绍了，今天呢，我们看后两句。后两句

这个注解里面，写得很好，我们读了之后就知道这个过失的严重。禅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识其余啊，口的四种过偏重啊，在这两种。当然，任何一种啊，与这个四种过失啊都有关联。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人纵有过，亦当须为掩护。这句话很重要。事出世间圣贤，无不是教人积德累功，而积德累功实在就是在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所以口业自古以来一切众生最容易犯的，所以世尊在经教里面，善护三业，总是把口业摆在第一。这个用意，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我也常常劝勉同学们，不要轻易说别人过失。什么原因呢？我们自己的本身过失太多了，自己有过失，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过失？这是常理呀。等到哪一天自己没有过失了，我深深相信啊，你决定不会说别人过失啊。不但佛菩萨这样教诲我们，我们看看祖师大德啊，世间的贤人这个人纵有过，亦当委曲婉转来帮他掩护，这个话是儒家说的啊，世间贤人君子所说的。如果这个人本来是平白无故之人，你要编造谣言，捏造事实去毁谤他啊，去侮辱他，这种毒害甚于刀斧，甚于虎狼，这造作极重的罪业。人本来没有罪，你在编造谣言陷害于人啊，听你造谣的

多半是愚人呐，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轻易听信你的话，信以为真。 产生的后果有不堪设想之处啊！注解里头举出古诗，有这么一段话：古诗曰：“禅言甚莫听。” 听之祸殃界，两舌其语，危害最烈。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君听了啊，这个大臣。 就被杀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个例子，真正是忠心为国，有一些奸佞之人在君王面前挑拨是非，君王没有把事实调查清楚，就把这个人杀了。 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呐！父听子当绝，兄弟姐妹都为了争夺财产。 在父亲面前造谣言，说哪个儿子不孝，甚至于还找一些亲戚朋友造谣生事，使父子决裂。

啊，夫妻之间听信谣言，造成离婚。啊，兄弟之间听信谣言，就从此互不往来了。亲情断绝了，朋友听信，这个朋友的交情断掉了，疏远了。骨肉之间如果听信谣言，骨肉会灭绝。所以这个诗到最后的总结，堂堂七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呢，杀人不见血。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我们看到啊，这是为嫉妒障碍造谣生事，毁谤讲经的法师，啊，听众啊听信谣言，对于法师失去信心，啊，不来听经了。这在忤逆罪里面破活活身。戒经里面戒罪堕阿鼻地狱，极重的罪业。忏悔谣言之害这么严重，我们不能不谨慎呐。这些忏悔之言常常在我们的耳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我过去跟韩馆长合作30年，3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当中忏悔之言也常常有啊。啊，韩馆长是一个有智慧、明哲之人，啊，他遇到有这些事情，他调查，追根究底，啊，所以有一些忏悔之人，在他面前不敢讲话了。啊，这是个明白人，啊，必须追根究底，调查事实真相，不是轻易一昧就听信。啊，那么现在，韩馆长往生之后，啊，我们得到李牧原居士的护持，啊，这些忏悔之言呢，有增无减呢，李牧原居士
是个明白人，是个有智慧的人，有定功的人。他虽然不像韩馆长那样追根究底去调查，他是绝不相信。无论你怎么说，他听而不闻。这是古人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这是有智慧的人呐。听信谣言的人愚痴啊，愚痴到了极处啊。经教里面佛说，恶口之业，十堕刀兵拔舌地狱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地狱种种苦报啊，刀山油顶拔舌，这都是口业所感的。那么看他造作影响大小，如果他影响的面大，影响的时间长，那真的很凄惨啊，堕在阿

比地狱永劫不得翻身的。我们学佛，学佛是学开智慧呀。昨天晚上我们在此地讲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文殊会最后这一段，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提出一些请教的话，值得我们学习，不但是值得，如果真正发心祈求无上菩提，一定要学习发菩提心，修菩萨行。食物是魔鬼的行为呀，不是菩萨行啊。听信谗言，这是随顺魔鬼。拒绝谗言，这是随顺佛菩萨。吉凶祸福就在这一念之间呢。唯有真实智慧，他才知道怎样去选择。没有真实智慧，轻易听信谣言，为外面环境所转，这种人纵然认真努力精进修持，也得不到结果。这个事实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不但是对人，由于嫉妒，造谣生事，甚至于为门户之见，造下了谤法之功。这些年来我们听得太多太多了，许许多多的人毁谤下莲居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恶意的批评，

这个造的罪业重了，太重太重了。听心毁谤的，都是佛学水平不高的人。如果佛学水平高，你的一些评论，别人一眼就看穿了。只有水平低的人会听信谣言，障碍一个人往生了，这个罪过还得了吗？

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赞叹夏莲居的慧基本是些什么人？我们能跟他相比吗？我讲经41年，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我读过，王龙书的汇集本我读过，这其中只有魏默生的本子我有，但是我没有看，没有看过。我跟你讲老实话，我为什么要选夏莲居汇集本来讲解给大家介绍呢？我不是盲目的，我也不是人情啊，我跟夏莲居老居士没见过面的，没有交情啊，而我们是就事论事。他的汇集本确确实实是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没关系，老居士，过去慈州老法师，慈州老法师在台湾有2个学生，一个是道元老和尚，已经往生了，一个是参云法师，在台湾很受人敬仰的，慈老的学生。慧明老和尚当时看到这个本子都赞叹了。最初给这个汇集本做扩判的是慈州法师，我做了一个详细扩判，我的扩判是以慈州法师扩判做基础，分得更详细就是了。里面许多这个科判的课题，依旧用慈州法师的原文，我不愚痴，我不轻易随人被人转了。这个本子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的，

我看了，仔细跟其他的本子比较，它确实有好处。所以我们才发心宣扬这个本子。

我们常常听说，甚至于有录像、有照片寄来给我看，我非常安慰。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证据。所以妄语、念舌、忏悔之过是非常非常严重，破坏人的家庭，建立人的骨肉，破坏僧团，毁灭佛法，断人法身慧命。佛在经界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细细的去读细细的去反省决定不造恶业。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即使不相信净土，不念佛，他也必定升天享天福，他不会堕落。所以不可以逞一时口舌之快，造这样严重的恶业，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绝不传播流言。真正呢，要像李慕云一样，知与知者，我听了就算了，绝口不提。造业积德，就在这一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

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

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

0: 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呢、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 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4: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来。

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

有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暂拔。

好，始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

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
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
第二个呢，就

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

从讲啊，平常心之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啊，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岸。

0: 安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 带领闻讯赶来的

0: 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深广，人间。

0: 前边往生前预祝此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边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2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在演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

0: 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

0: 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

0: 因为有我说三个人啊，八个人是下来的，三月二零三月五，我疼了疼，得了三月五，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他还包别吃，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爱吃吧。
1: 头也都说，
0: 我这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我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
2: 了，太热，
1: 搁那开城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地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管暖也是有，臭人我们洗的喝。
1: 洗
0: 的
1: 喝的。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是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的海院的

0: 他啥时候活着的时候，俺一个我一个，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四十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十四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剩的，你看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兑续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

界宫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

0: 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
1: 了，
2: 你
1: 要是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得好，
1: 表示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天这还过了，血出呀那血出那出呀，不血出呀那打一个老宅屋，我念个不是头发，多少年的一年不热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一说，手不要
1: 直。直一说。
4: 直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医，将在得矣。

0: 领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 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

0: 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人
1: 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

0: 希望。
1: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监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

0: 若要复发性胃有生战身体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恩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前面呢杀盗淫妄四条戒呢我们已经大概呢学习过一遍，我们今天接下来呢就是第五条九戒，在这个科判里面呢是丁午九戒，就是九这一条戒。我们请看经文，丁午九戒，佛在支提跋陀罗婆提意，这是佛呢有一次在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在这个签里面讲未见翻译，这个没有翻成中文。是处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在签里面也给我们注明未见翻译，就是在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恶龙，这个恶龙的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无人得到其处，象马羊驴骡驼驼这个驼驼就是骆驼，无能尽责，乃至诸鸟不得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要讲九戒为什么要定这条戒，这个因缘的一个开启就是这个缘起。那么这个文呢我们看了也很容易明白就是佛在支提国跋陀罗婆提

0: 役。
1: 这个地方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国家里面呢、啊，有一个地方啊，有一条恶龙，名安婆罗提陀。那么这个恶龙呢，啊，我们就知道呢，啊，它会造成这个地方上的啊很多灾害。啊，就是扰乱了这个地方啊。这个恶龙呢，非常的凶暴啊，恶就是恶意啊，害呢就是人畜都害啊，也害到人，也害到这些动物，所以无人得到其处啊，就是没有人呢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啊，到他那个地方呢。就被他所害了、啊、那么人不能到、啊、连这个动物也都到不了、啊、这个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进者、啊、这些动物、啊、也无法靠近、啊、一靠近呢也被他所害了，乃至诸鸟不得过上、啊、这个人跟动物呢在地上走的不能靠近，无法靠近它那个地方、啊、甚至呢在天空上飞的鸟也不能飞过它那个地方、啊、只要飞过它那个地方呢，那也被它所害了、啊、飞不过去的不得过上。秋谷熟食、啊、秋谷就秋天、啊、这个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这个成熟的时候、啊、破灭诸谷、啊、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一般呢、啊，这个人他们所种植的这个五谷杂粮、啊、赖以为生的他就 去破坏。那么我们在经上看到呢，他怎么破坏呢、啊、因为呢龙会降水他、啊、只要这个雨下得很大、啊、这个水很大呀，那这个五谷啊都被冲掉了、啊、辛辛苦苦种的这些稻米五谷杂粮、啊啊、也就泡汤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一般讲、啊、做水灾了、啊、闹水灾了，那么这个跟这个龙呢有关系。现在的人相信科学，那不相信这个我们肉眼见不到的这些众生，但是佛在经上讲的呢，的确就是有这个事情。不但佛经讲，在我们中国传统这些历史记载里面呢，有关龙的这个传说记载呢也非常之多。这个龙啊，特别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呢，是非常神秘的。大家都知道龙，但是呢，好像很少人见到。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人见到。但是我们中国人观念啊，心目当中啊，就是有龙。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寺院啊。有很多寺院呢，还有这个庙啊，都刻那个龙柱啊，特别在这个神道庙啊，刻这个龙柱就更多了。那么在古印度呢，也是一样啊，有这个龙。那么这个不同维持时空的众生呢？

不是说我们现在肉眼见不到，它就不存在。事实不是这样。啊，事实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三度空间的。啊，超过一度我们就见不到了。那么见不到呢，不代表它没有，它还是有，只是我们现在见不到。因此，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再看看我们中国历代这些记录，啊，根据经典的理论，那么我们很清楚，可以肯定啊，这桩事情啊。的的确确是有，啊，不是迷信啊，也不是传说啊，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对这个有一个了解啊，那么对这个经文所讲的呢，才不至于有疑惑啊。那么在佛经上呢，有关龙的这个经典。这个也非常多啊，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就有一部《海龙王经》了啊，《海龙王经》。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呢，可能诸位同学都比较常听到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部经典呢，就是在龙宫讲的啊，不是在我们人间讲的啊。你看呢，这个经一开头呢，就是。对龙王讲的，啊，针对呢大海当中啊这些水族类的众生，啊，《十善业道经》呢是在龙宫讲的，啊，这个我们啊一定要相信啊。那么这个恶龙呢？啊，就是危害地方了，啊，危害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人畜都不得安宁了，啊，那么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像这个安世高法师啊，到中国来啊，在洞庭湖啊度他前世的那个同学，有一点类似。啊，他那个同学呢，前世跟他是同山道友，一样出家的。啊，那么死了之后呢，安世高再投胎到安息国去做王子，啊，现在的伊朗，啊，去做太子，到人间来了，啊，后来到中国来，出家以后到中国来做翻译佛经的工作。那么他这个同学呢，堕到畜生道去了，堕到龙王这一类去了，啊，那么也是他是投身到中国的洞庭湖，啊，在这里当湖神，那么这个湖神呢，就是他的前世的同学，啊，他前世的同学呢，他为什么？堕到这个洞庭湖当湖神呢？啊，因为他这个同学也是明经好师，啊，跟他修的都很好，啊，但是他这个同学呢，还有一点嗔恨心，啊，每一次托钵呢，托的饭菜比较不好了，他心里就很难过，啊，就有点不高兴了，啊，觉得呢。他讲经说法啊，又喜欢布施啊，又持戒，那怎么得到呢？这些饮食呢不好呢？心里不高兴啊。因此呢，他这个明经好师啊，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修大福报啊。但是呢，他这个嗔恚心呢，没有降伏住。嗔恚心没降伏住，

因此呢，死了之后呢，就堕到龙这一类去了。啊，那么他堕到这个洞庭湖当湖神了，因为龙有神通，因为这个神通是根据他前世修的大福报来的，他堕到这一类啊，他自自然然来，他就会有神通。啊，这个神通是报德的，他的果报，他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呼风唤雨呀，也能变化。凡是要经过那个符的商船一定要到他这个洞庭湖庙去拜拜，那么一般世间人拜拜都要杀生的。都要杀生，杀生给他祭祀那么有去跟他拜拜呢，他就很高兴了你这个船过去呢，就平安无事了如果有一些船不知道没有先去他这个庙给他拜拜，那么他就呢，把那一艘船整个给他翻掉起一个风浪整个船给他翻掉。把这个人都淹死了。那么当然这个业呢就造得很重，但是呢，他在当这个洞庭湖神福报很大。远近的人大家把这个事情一传开大家都知道呢，要经过这个洞庭湖呢，一定要先去。那个庙拜拜，才能保平安如果你不去拜呢，那你这一条船你就要翻掉了所以没有人敢不去拜的大家一定要去拜。但是拜呢，世间人他也不懂佛法，都一定杀生甚至有的人他觉得杀生越多但对这个神就越恭敬，造的杀业呢就更重。那么这个因果的债务那当然洞庭湖神他要去承担的但是他现在有大福报正在享受前生明经好思这个福报他有这个威德势力但是呢，这一生呢，造这个恶业造这个杀生的恶业等到。他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个这个恶报就现前了，就要堕地狱了。因此安世高法师呢，这个翻译经典到了一个段落，他就特别到这个洞庭湖，他知道他这个同学都在洞庭湖当湖神要去帮助他，就是去超度他。所以安世高要去的前一天晚上这个洞庭湖神就托梦给这个庙祝这个庙祝呢就是看守那个庙的他说明天有我前世有一个出家的同学来这里看我那么我需要他帮助你把我们这个庙这些钱财通通交给他。请他代替我修复。那么第二天果然这个安世高来了，这个庙祝呢就把这个梦中的事情告诉安世高，安世高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庙祝呢就把这个庙里面的钱财呢全部捐给安世高。那么去修复，那么安世高呢替他盖寺院，那么他也翻译佛经就是供养三宝，念咒给他超度，后来呢见到他要离开的时候坐船见到船头有一个

年轻的年轻人啊来给他辞谢啊，后来就不见了啊，就是他的同学就升天了啊。那么这个洞庭湖神啊超度走了，那么安世高呢在这个之前呢、啊、有请他现身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啊。结果他一现身呢是一条大蟒蛇啊，大蟒蛇。后来超度了之后呢，这个蟒蛇死了啊，他的神识呢升到天上去了啊。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啊又叫蛇村啊，那个大蟒蛇很长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讲啊，龙跟蛇啊，龙呢叫大龙啊，那个蛇叫小龙啊，所以龙蛇混杂呀啊。所以这个蛇呢也叫龙啊，因为它那个形状啊都是长长的啊啊，但是有区别啊。所以那个是龙王啊，所以龙王主要呢他主这个水的啊，主要管理这个水的。那么像安世高这个同学呢啊，就有一点像此地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恶龙了啊，就是害人的啊。所以这些动物啊，人乃至这些飞禽啊鸟都不能靠近啊，五谷成熟的时候啊他就去给它破坏啊。当然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一开头啊给我们说明啊有这一条恶龙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啊危害啊这里的人畜。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长老沙伽陀啊，那么在签里面呢有小注，我们把它念下去。签啊，或云盘陀伽啊，这个或云般陀，这个就是我们念弥陀经念的。周立盘陀伽啊，那么这个翻译的人不一样啊，他用的这个字啊，跟这个音接近的也不相同啊，就是周立盘陀伽。那么此地呢，翻译呢沙伽陀啊，或者翻译般陀啊，都是同一个人。此番小路边身啊，这个翻译中文的意思呢，这个盘陀伽啊，沙伽陀呢，就是翻译呢在小路旁边生的。又翻记道，又翻译为记道，继续的记，道路的道。往昔千法，又喜喝酒。啊，今生愚钝，一百日中不诵一句，佛令调息正阿罗汉。那么这个千要里面呢，简单的给我们注明啊，这个。沙伽陀啊，那么他过去世啊是坚定啊，过去生是三藏法师啊，但是他令法不肯教人啊，人家呢要向他请教学习呢，他保留啊不肯完全去教别人啊，怕他教了别人呢、啊、别人就比他高了。所以他坚定啊，不肯修法布施啊。那么另外呢，又喜欢喝酒，喜欢饮酒啊，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因。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啊，就得到愚钝，很愚痴，很这个反应很迟钝啊。一百天当中呢，啊，一首偈也背不起来。那这个是够愚笨的了啊，一首偈了就是四句啊，在经典上讲啊，四句经文啊合起来就是一首偈

啊，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啊，《金刚经》讲的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样就是一首偈啊。那么这个沙伽陀呢，这样四句一首偈呢，100天都记不起来。啊，记前面那一句，忘记后面这一句；记后面这一句的，忘记前面那一句，记不起来。啊，后来他哥哥说：“那你这么笨了，你就不要出家了，回家去算了。”啊，他就很伤心了，去见佛陀了。啊，后来呢，佛陀呢叫他扫树叶，叫他调息。那么。他也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公案呢也非常有名啊。那么这个有一天呢，这个长老沙伽陀游行痴提国就是游行就是他这个正果了那么也是到处教化众生那么到了痴提国这个国家来。见到跋陀罗菩提，那么渐渐呢，他也接近到这个跋陀罗菩提意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过是夜矣，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乞食时，闻此意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人民鸟兽不得到其住处，秋谷熟食，破灭诸谷。闻已起食气，到安婆罗提陀笼住处，泉边树下呼作具大作，龙闻一气，即发嗔恚，从身出焉。长老沙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焉。龙被嗔恚，身上出火。沙伽陀复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龙复以抛，沙伽陀即变以抛，作四俱饼、水饼、波波罗饼。龙复放霹雳。沙伽陀即变作种种欢喜丸饼，龙复与弓箭、刀矛，沙伽陀即变作优波罗蜜。这个签有注解，此云青莲。波陀摩蜜签此云红莲，鸡摩陀蜜签此云黄莲。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下面这个也相当长的一段文那么这个是沙伽陀尊者，就是周利盘陀杰尊者呢，他游行到这个国家那么也到了这个跋陀罗菩提意在那边过夜了。那么晨朝呢，就着衣持钵入村乞食那么早上起来呢，他就搭这个衣，持着这个钵那么到这个村庄去要饭去乞食。乞食时呢，闻此意有恶龙那么他进入这个村庄去乞食就听到呢这个村民讲，这个地方有一条恶龙很厉害那么。这条恶龙这个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人民鸟兽都不能到他那个地方，不能靠近他。那秋谷熟食呢，破灭诸谷，这个人民种植这个五谷杂粮成熟的时候呢，他就去给它破坏掉。那么这个沙伽陀呢？去乞食听到村民讲了这桩事情，

文理起时气，啊，那么听到之后呢，他这个起时，啊，这个事情，啊，吃过饭了，那么他就到了安婆罗提陀龙住处，啊，就到这个龙啊他住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泉边啊，这个有水的地方，泉水这个地方，泉边有树，啊，在这个泉边树下呢，呼坐具大坐。啊，这个出家人呢，啊，随身带的，啊，这个尼斯坦，啊，这个坐具，啊，就在那边打坐了。那么龙闻一气，即发嗔恚，哎，这个人都不允许有人到他这里来了，啊，怎么闻到有衣服的味道呢？啊，那么这个龙饿了，他就非常生气了。那么生气呢，他从他那个身体呢就出烟了，啊，那么这个出烟呢就是要去熏这个长老沙伽陀，啊，就是他出这个毒烟了，啊，闻到那个烟呢可能人就死了，啊，但是这个长老沙伽陀呢他是阿罗汉了，啊，他入了三昧了，啊，入了三昧呢，以神通力呢，阿罗汉有神通了，啊，这个长老呢，他身体他也出烟啊，这个恶龙他身体出烟，他也出烟，他看到这个长老沙伽陀身体也出烟，他就更生气了啊，龙被嗔恚，被就加一倍生气，啊，加一倍生气呢，这一次不是出烟了，是出火了，那么这个沙伽陀呢？他复入火光三昧，啊，他又入火光三昧，他身体他也跟他一样出火，啊，那么这个恶龙呢，啊，他看到他出火，啊，他也出火，啊，龙复已抛，啊，就是在天上，啊，降下这个已抛，啊，这个抛，啊，就是像冰块一样圆圆的。好，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天上啊下这个冰泡，啊，这个圆圆的大概这么大啊，刚好那个时候下的时候我在屋子里面啊，如果在外面啊，恐怕被砸到啊，啊，这个头都会受伤的啊，啊，那个雨泡，啊，那沙伽陀呢，它也变雨泡啊，而且把那个雨泡呢变成饼干了。那龙当然又更生气了啊，啊，两个在斗法，啊，龙复放霹雳，啊，那个霹雳呢就像闪电一样，啊，那个这个会爆炸的啊。沙伽陀呢，啊，就把他放出来那个霹雳呢，他就给他变作呢种种欢喜的丸饼啊，很喜欢吃的啊，饼啊。那龙呢？又复以弓箭、刀矛啊，就是好像下雨一样，那个弓箭啊、刀矛就像下雨一样啊，很多啊，那么啊，攻击这个沙伽陀啊，那么沙伽陀就把他换过来的这些弓箭啊、刀啦、啊、矛啦 啊, 啊，这个伤人的武器啊，把那些武器通通变作优波罗花啊。有的变成青色的莲花，啊，有的变成波陀摩花，变成红色莲花，啊，有的呢就可能变成鸡摩陀花，变成黄色的莲花，啊，那么这个龙呢，看这个武器也不行啊，下面呢接着啊，他又祭出他的法宝啊，食龙腹与毒蛇蜈蚣。土毁油盐沙伽陀即变作优波罗花璎珞占婆花璎珞婆斯花璎珞阿提木多伽花璎珞，啊，我们看铅啊，占婆此云黄花婆斯此云夏生花又翻雨花雨时方生啊，就这种

花呢，下雨它才生长出来。啊，这个阿提木多伽就云善施移花，或翻农田花。这一段呢，是这个恶龙啊，他又祭出他的法宝了。啊，那么他这个祭出这些毒蛇、蜈蚣、土匪啊，这个土匪呢，这个也是一种毒虫啊，还有这个油盐啊，油盐呢就像有角的啊，像蜈蚣啊，蜈蚣这一类的啊。那么听说这个蛇呢怕蜈蚣啊，这个油盐呢就是蜈蚣这一类的。那么它放出这些啊有毒的啊这些动物出来，那么沙伽陀尊者呢就把这些动物变成啊这个变成花了啊变成璎珞了啊就变成这些东西，如是等龙所有势力尽现向沙伽陀。如是现得已，不能胜故。即是威力光明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恶龙啊，他所有的神通都展现出来了啊，所有的势力啊，他的威势、他的力量啊、他的法力，尽现就是全部都展现了。啊，展现呢，向着这个沙伽陀尊者，啊，就是要害这个沙伽陀。啊，如是现得已，不能胜故，就是这些就现完了，没有了啊，那没有了呢，还胜不了，赢不了这个沙伽陀。啊，这个时候呢，即失威力光明了啊，他这个气就下去了啊，这个威力光明啊，他这个势力呢。就降下去了，他赢不了，啊，胜不了，啊，那胜不了呢，就不能动了，啊，没有法宝再可以使出来了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长老沙伽陀，支龙势力已尽，不能复动。啊，这个龙势力已经使尽了啊，那不能动了。没有办法了，即变作细身，从龙两耳入，从两眼出，两眼出与从鼻入，啊，从口中出，在龙头上往来经行，不伤龙身。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长老呢现神通了。啊，这个以前呢，我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看这个《西游记》啊，看那个漫画小说啊，那个孙悟空呢，他就跑到这个

妖怪嘴巴一张开，他就进去了，啊，还进去呢，啊，这些妖怪啊，他就在他肚子里面呢、啊，叫他啊，这妖怪呢就吓坏了啊。那么这个长老也是这样啊，他就是变成很小的身体，啊，小到怎么样呢？从那个龙的耳朵呢，两个耳朵进入，啊，从他的耳朵进去，然后从他的眼睛跑出来。啊，两个眼睛跑出来，再从他的鼻子跑进去，啊，从他鼻子跑进去，再从他的嘴巴里面跑出来，啊，就在这个龙的头上走来走去，不伤龙身啊，就是没有伤害他。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尔时龙见如是事，心即大惊，不畏毛粟。合掌向长老沙杰陀言：“我皈依汝啊！”沙杰陀答言：“汝莫皈依我，当皈依我师，皈依佛。龙言：‘我从今皈三宝，知我尽行作佛优婆塞。是龙受三智皈，作佛弟子矣，更不复作如先兄二世。”诸人及鸟兽，皆得道其所；秋谷熟食，不复伤破。如是名声流布诸国，长老沙伽陀能降恶龙，折服令善。诸人及鸟兽得道龙宫，秋谷熟食，不复破伤。因长老沙伽陀名声留步，诸人皆作时传请之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龙啊，看到这个事情啊，心里就大惊了，不畏毛鼠了，把它吓坏了。他就合掌了啊，向这个长老沙杰陀说了：“那我就皈依你啦，他就服了啊。”沙杰陀回答了说：“你不要皈依我啊，应当皈依我师父啊，我说的是佛啊，你要皈依我佛啊。”那么这个龙啊，就讲了啊：“我从今天开始就皈依三宝了啊，做佛门弟子。”知我尽行作佛优婆塞啊，他说呢，我这一生就是到这个寿命结束啊，尽行寿啊，做佛的弟子啊，也就是做三宝弟子。是龙受三智皈，作佛弟子矣啊。那么这个龙呢，接受了三皈依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三智皈啊。智归佛，智归法，智归神。啊，这个皈依呢，注重在这个智啊，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三宝啊，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回归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所以这个三智归啊，这个意义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皈依呢，是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啊，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自己的自性三宝，啊，真正的皈依处是自己的自性三宝，外面的住持三宝了，它是启发你的，引导你皈依你自己的自性三宝，啊，所以称为三智皈。那么做了佛的弟子啊，就做佛学生啊，更不复做如先兄二世啊，那就不再呢像过去一样啊，做那些坏事了啊，那些凶恶的事情啊，就不再造作那个恶业了。诸人及鸟兽皆得道其所啊，那么人跟鸟兽呢，都可以靠近他了。秋谷熟食不复伤破啊，那个五谷杂粮啊，成熟的时候呢，也不会

0: 受到破坏了。
1: 啊，那么这个沙提罗尊者呢，啊，游行到这个地方啊，啊，也等于为他们这个地方上啊，啊，解决了，除掉了这个龙的危害啊。卢氏名声呢，流布诸国啊。那么这样呢，他这个沙提罗尊者在他们这个国家呢，哎，这个名声他就传开了。啊，就传开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啊。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恶龙啊，是长老沙伽陀来降服这个恶龙，啊，折服令善，啊，折服这一条恶龙啊，令他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啊，这个事情呢，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事情啊就传出去了。猪人及鸟兽得到龙宫，啊，人跟鸟兽呢都可以到龙这个住的地方了，不会受到伤害。秋谷熟食呢不复破产，啊，这个五谷杂粮啊成熟啊也不会被破坏，啊，不会被破坏啊，不会受到伤害了。啊，那么因此啊，这个长老沙伽陀名声流布。啊，就很出名了。那么这个人一出名呢，请他吃饭的人就多了。这个人怕出名啊，猪怕肥啊，太出名了啊，现在呢都不用托钵了啊，到处有人请客啊。所以这里讲啊，诸人皆作食传请之啊，传就是像传递一样啊，诸人就是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人，哎呀。替他们解决这个长时间以来的大问题啊，当然了，大家都非常感激啊，所以呢，大家都每一家呢都做这些非常好的食物啊，请这个沙伽陀尊者来供养啊，这个传请就是大家轮流请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啊，下面就要讲出这个。因缘了，寺中有一贫女人，信敬请长老沙伽陀，沙伽陀默然授予。是女人未半名苏鲁弥，受而食之。女人思维是沙门，但是苏鲁弥，或当冷方。便取四水四酒，持语：“是沙伽陀不看饮，饮已未说法，便去过向寺中。”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佛呢自这一条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缘起了。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呢，哦，这个沙伽陀尊者降服恶龙啊，大家呢都请客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贫女人，就是她这个家庭环境也不好，一个女人啊。那么她也是非常尊敬这个长老沙伽陀啊。那么她也很恭敬的啊，去请这个长老沙伽陀呢，接受他的供养。那么出家人呢？啊，当然啊，心要平等啊，不能说这个大富长者啊，他们请客啊，他们比较有钱，办的饭菜比较好啊，就是专门去给那个富人请。那个贫穷的人家呢，我们就不去给他请了。啊，这个就有违背佛的规定啊，不平等啊，就是好的要吃，不好的要吃。那么当然，这个沙伽陀呢，也是遵守佛的这个规定啊，所以也就答应了啊。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就给他办，就是给他准备了。那准备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叫这个苏鲁弥啊。这个苏鲁弥呢，

它是吃的比较有寒性的，啊，就是那个卤啊，这个生的啊，啊，它那个性比较寒啊，就是吃了之后呢，人身体恐怕会发冷，啊，会发冷，啊，所以这个评理呢，就是怕这个沙伽罗尊者呢，吃了这个酥乳糜啊，那个。卤啊，去制作的，做的像粥一样，啊，像做的像粥一样，啊，那个米就是像粥一样，啊，有一点稠稠的，啊，但是它那个性比较寒，啊，怕这个尊者吃下去呢，或当冷化的，它这个性质比较寒啊，恐怕他吃了之后呢，身体会发冷因此呢，便取四水四酒持饮啊，那么。他就去准备这个水酒，啊，这个酒有热性啊，吃下去呢，可以缓和这个寒性发作，啊，让他这个寒性不要发作，啊，那么他那个酒呢，就像水的颜色一样啊，你不仔细看呢，也不知道呢，啊，它是酒，啊，特别是白酒啊，白酒这一类的，看来就像开水一样。啊，那么有的酒呢，它有酒香，有酒味；有的酒呢，它酒香、酒味、酒色都没有，但是实际上它是酒。啊，有这样的酒。啊，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也喝过这个也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了我喝了就是像喝开水嘛。那个有人就给我讲，悟道士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开水啊，这个就是开水啊，喝了也没味道啊，也没什么颜色啊，我就拼命喝。他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他说这个后坐力很强的，啊，后坐力很强，啊，那么这个喝了之后啊。这个似水似酒啊，就是它那个酒颜色就跟水一样，你看不出来啊。如果加上这个酒呢，它没味道，没那个酒的香味，那你一定把它当做开水喝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拿那种似水的似酒，词语是沙伽陀不看饮。沙伽陀尊者呢，他也没有看，就把它喝下去了。那喝下去呢，为说法啊，那么为这个评理人呢、啊，给他说法啊，这也是佛的规定啊。出家人接受居士供养这个食物啊，要给人家说法啊，所以我们接受人家请客呢，多少你要说个一句两句啊。这个以前老上啊。也给我们教过啊，有一次我们到这个一个居士家里应供啊，中午去他家吃饭，啊，吃完呢，师傅就跟他们讲一点佛法，啊，回来之后呢，就给我们讲，以后给人家请客啊，不能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啊，要跟人家说法，人家居士呢才供养，我们要法供养。啊，那时候我们不会说法呀。那个时候我们刚出家，我们不会说法呀，怕说错了，错了一个字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我们怎么敢说呢？师父说你如果不会说，就劝他念佛吧，这个总不会错吧？哦，那这个可以啊。所以我们要说法给人家请客呢应机说法啊。如果真的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呢，就说劝他多念佛啊。那么已经老修的同修呢，请他念佛要求生净土。如果初学的呢，你劝他念佛呢，你就不要讲求生净土了，恐怕他就吓跑了你叫我念佛，叫我去死他就不敢念了那么你对初学要怎么讲呢？这个念头会保平安的，

0: 消灾免难的啊，那这个一般人他都会接受的啊。纵然他不信佛的呢，你说念这个会保平安呢，他也不会反对的。你反对了，你就是不要平安了，你就不要消灾了，他也不会反对啊。所以接受人家的供养要为说法啊。所以这个经我们看了，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来学习。那么沙杰陀尊者吃了之后呢，喝了这个酒，他也不知道啊，那还跟他说法啊，那这个后坐力比较强，他当时没有发作啊，就是后面呢，你喝下去，当时他不会发作，但是呢，过一下子他就发作了啊，便去啊，那么这个沙杰陀就走了，过向寺中啊，那么走过一个寺院的这个当中啊。而时间九世变化，近世门边倒地，生茄梨衣等利水囊波藏油囊格席啊，就是鞋子针筒各在一处，身在一处，罪无所觉。哦，那这个酒实在太强了啊，恐怕比这个什么什么我们那个高粱酒啦、大曲酒啦啊，这个什么五粮液啊，恐怕那个还厉害啊！啊，你看这个阿罗汉呐、啊，喝了酒了，这个酒势变化啊，走到了一个寺院的门边了，他就醉倒了，不省人事了啊！他那个袈裟呐、啊，那个衣呀、啊，身斜的衣的啊，三衣钵以前的三衣钵啊，这个衣呢一件在一个地方了。啊、他身上带的利水囊啊，这个出门、啊、要带那个利水袋过滤的、啊、他那个钵、啊、他拿的那个席杖、啊、油囊格里、啊、就是穿的鞋针筒、啊、就是出家人、啊、随身带的生活用具、啊、散落在一地，各在一处、啊、身在一处、啊、一个身体躺在一个地方，这个东西呢散在一个地，散在整地了，一个东西散在一处，罪无所觉呀，罪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尔时佛与阿难，啊，这个牵牛注解阿难啊，此云欢喜佛之堂弟，佛成道时生，为佛侍者，又翻庆喜，又翻无染，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解释阿难。他翻译中文意思叫欢喜啊，佛的堂弟啊，佛成道的时候他才出生的，那么后来做佛的侍者啊，又翻为庆喜啊，又翻作无染。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杰陀。”佛即欲即与阿难：“四处为我敷床座，伴水即身。”啊，阿难受教，即敷坐床，伴水即身矣。广博佛言：“世尊，我已敷床，伴水即身。”啊，那么下面一段我们再把它念下去。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文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敢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善男子沙杰陀能折服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到全上。”啊，那么这个是一段文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那么这段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那么今天呢，先学习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二面，第四十二面，请看经文啊。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对这桩事情戒罪会这么重啊？而我们看现前社会造这种业的人，我们常常啊能够听到，有时候啊也能够见到啊，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轻啊，认为这是迷信啊，认为这些迷信的事情应当要破除啊，哪里晓得有这么一

应当要破除。啊，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毁谤三宝，无论你是有意无意，都得重罪呀。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更重的。它的原因呢，如佛在经中所说，三宝是人天眼目啊，三宝是众生得度的因缘。你把一切众生得度的这个机会断掉了，这个罪就重了。你杀害一个人，你杀人的生命啊，这个经上讲的49天呢，他又投胎来了。所以杀这个生命啊最小啊，断众生的慧命最大啊，他得一个人生。如果他这个人间的福报还没有享完啊，还有人天余福，你杀了他，他很快又得人生啊，他这个福报没享完嘛，他继续来享福了。福报大的很快就得人生啊，几天他又投胎来了。福报差一点的也不过经上讲的49天呢，他就又回到人间来了。所以这就说明啊，这个生杀这个生命啊，这个罪不重啊。可是遇到佛法这个机会难了。那这个开经偈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人生你未必能有机会啊闻到佛法啊，何况得人生呢，也相当不容易。佛出现在世间时间并不长啊，没有佛法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啊，你怎么正好生在有佛出世的这段时候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期，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机缘遇到佛法的时间少，没有机缘的时候多，没有机缘呢你就退转了，你就又堕落了。遇到佛法嘛，这是从先捡起来再继续干，就断断续续啊。修的时间短呢，断的时间长，所以才要三大阿僧祇期，要这么长的时间。假如修行要是继续不断的话，哪里要这么长时间呢？啊，不需要啊。所以三宝是众生闻法修学

额度的一种机缘，创造这个机缘的人功德无量无边的创造机缘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了利益自己实在讲，为众生自己才真正得大利益为自己得的那个利益很小很小所以此地建念佛堂，在念佛堂临众的这些同修法师们我昨天晚上给他们说这个念佛堂是不是此地这个地区的呢？不是啊，这个念佛堂是全世界的净宗念佛堂我们这个地球上发心念佛求往生的同修都能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来观摩来学习，所以它是全世界的念佛堂。你的心量要拓开啊，你的眼光要远大了，然后才知道这个使命的沉重，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天要互相切磋，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要以真诚心呢请教别人到念佛堂来的同修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请他说出来，我们立刻改进，每一天都要请教，天天改进，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那你要问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改进的最圆满呢？大家都成佛了大家没有成佛还在等觉菩萨位，还要求改进还要求人批评，还要请人指教，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固执自己的成见，不受别人的批评，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怎么能如法呢？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过自新，这个了不起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此地常住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接受意见，认真的去改正这是菩萨精神的觉悟人的精神。

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真正觉悟的人做到。啊，我们是为佛悟众生的，为佛悟一切念佛人的。啊，一定要叫他在此地念得很舒服，念得很自在，念得很欢喜。啊，念得真正能得受用。啊，这个受用得清净心呐。得念佛三昧，成就真实功德。啊，这个道场赞叹、礼敬、供养，得无量福啊！啊，你要是毁谤、障碍，那这个过失就如经所说，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所以这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不能随便批评的。不可以任意轻慢，损自己的福。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个注子里面也说得很好啊。啊，他这个注子也开端呢，这宣万诚信呢，啊，颠入为情。这个就是讲说，这是一种轻慢的一个习气，啊，轻慢别人，实在讲还是有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对于世间一切诸法，不求甚解。凭着自己的浅见，不知佛道真正宏深，而以世间轻薄浅见之言，啊，愚懈嫉心，这嫉妒啊，谤毁道根，这样的人得的果报就如此啊。幕后他引信其行经里面几句话说，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一切罪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重的。那么我们诸位想一想，翻过来想，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罪，啊，功德最大的法供养，啊，那谤法的罪当然是极重，这一定道理嘛，啊，所以这是正法道场，点点滴滴的供养都得大福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晓得，啊，再看下面经文，过失皆已方受恶鬼，啊，地狱里面这个罪报受完了，啊，地狱受罪是论结束算的那个时间，啊，前面我们看过地狱都是无数劫，不是讲年算的，这么长劫罪报报尽了，然后才受恶鬼身，啊，鬼也苦。

这很难。又经千劫，在恶鬼道里做恶鬼做多久呢？一千劫，然后再度畜生。畜生道里又经千劫，这才能得人生。这段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所以做错事情啊，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得人生，你看看这个多久？得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纵然遇佛法再修行，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圣器械？道理在此地啊。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生生世世修行，很快就成佛了。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受这个果报啊！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吓唬人，绝对不是欺骗你的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为什么呢？因为法是正法啊！如果这个法是邪法，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啊！邪法纵然是正信，也不能得福啊！所以你一定啊要了解这法的本质啊，纯正无邪。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啊！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何况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他为什么第一殊胜呢？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还得了吗？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啊！净宗是平等成佛啊！那毁谤净宗、障碍净宗，那个罪过比这个又不知道要深多少倍了，这一定道理吧。这是并不难懂嘛，啊，所以毁谤净宗，障碍人念佛，障碍人求生净土，要比这个罪呀，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多少万倍，啊，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不是啊，千万亿倍呀。那么这是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住根不具，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呢，他又堕恶道。这个才知道啊，堕在恶道里，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不是不能出，时间太长。一次一次把这个卧道吸气减一点啊，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人生，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他才能生欢喜心啊。经上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同学都干过啊，不晓得干了多少遍呢。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佛讲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要知道他供养400亿佛

他堕多少次的地狱。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这些事情，供养四百亿佛，给诸位说，供养四尊佛他准成佛了。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造作恶业太容易了。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阿赖耶识里含藏无量界的业系种子。外面遇到这个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那个恶念头就起来了。毁谤这个事情他就干出来了，造作这些恶，这个重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要想不堕地狱行啊，赶紧忏悔啊！趁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啊！而这个忏悔呢，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受报，只有求阿弥陀佛啊，修忏悔法往生啊，立刻呢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来啊！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啊！从前障碍哪些人，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我以前错了，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这才行啊！啊，你才能挽回呀！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不能大意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决定不能够做张道的应援。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普广啊，忌讳他人供养啊，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啊？这是说个轻的，这是障碍别人呢、修供养啊，堵得这么重的果报。如果再是恶意啊，嗔恚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了。这一段是讲啊，忌讳三宝的果报。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啊，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一桩事情。或夜梦卧轨，乃至

家亲，这第二桩事情，这晚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这不是好事情啊，也很痛苦。或有贤道，或多衙媚，共鬼神游，这是第三桩事情。后面呢，这几句是总结。日月岁深，转伏王宅，民众叫苦，凄惨不乐者。这是讲啊，久病的状况。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严重的现在人呢也叫做植物人，他一口气不断，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们遇到很多啊，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的啊，全家人照顾啊，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啊，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那个医药费就非常可观，日夜

他都不晓得。所以家里人来问我，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好处有啊，问你肯不肯相信？他为什么不走？谚语里面常讲啊，所以物竞人亡啊，他是人亡路未尽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福报没享完呢，或者是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啊，那怎么办呢？只好躺在床上想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一年所花的那个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那么他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了啊，他过世了，他身有好去处啊，他积的福大了啊。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那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吧。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平常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捐出去啊，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啊，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那你就不生病了。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捐给别人了，别人带你生病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吧啊。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已经想好了，储蓄那个医药费越多，那病的时间就越长啊，已经越重啊，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呢，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啊。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印经决定是好事啊，没有副作用的，没有弊病的，帮助病苦啊。第三个是放生啊，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啊，吃素放生啊。我也是修忏悔呀啊，小时候喜欢打猎嘛，煞身很重，这个煞业很重，学佛之后明白了，尤其读地藏经啊，知道这个煞业果报太严重了啊，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就不敢再吃肉了啊，不但选择素食，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啊，修忏悔法。这个山庄决定是好事啊，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

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不一定是好寺。如果这个寺庙建成了，里面住的住众，在家出家寺中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啊。如果道场建立之后，这寺中弟子天天在打架争名夺利，那你这个道场建的是造作罪业了。你叫这些人堕地狱，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所以这个未必是福。我一生不敢提倡。如果遇到正法道场，那个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啊。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屿山，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圣依法师的道场。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那个时候他有40多个人禅堂，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这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的，天天干的。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真没想到念佛堂是个正，这个居士林是个正法道场。这个没想到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啊，不敢讲啊。图书馆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可是讲到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个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语言不成熟，是这一方众生时节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啊，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不容易啊。这是经常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那我们今天众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了。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边。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众福啊。你供养我没福啊，你供养这个道场啊，福报无有穷尽啊，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啊，无边的福报啊。所以这个道场啊，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啊，他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道场，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我们来生有大福报。

不复田，没种错。如果那个道场是个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造罪呀，那不是种的福啊！我在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 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月，这个里面呢，出家人吵架，天天吵架，为什么吵呢？增执事，这个道场新建没多久，大概是一两年，他们新建是老师傅。 让他这个徒弟到台湾过出去化缘，来建这个道场。建成之后，当然老师傅这个位置大家没有人争，因为都是他徒弟嘛，不好意思争。增当家，增智科，增建院，说我画了多少钱，我应该是这个位置。他说他画多少钱，他应该说天天吵闹不休，不能够安宁。 他还请我去讲经，所以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回来吧，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呢？没关系。所以我就听老师的话了，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了。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场，断难去啊。那么这些出钱出力的呢？ 那就没有种上福田了，真正叫造业。所以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大家这个同心同力到处去化缘建道场，那个时候那就是菩萨了，劝人家了修福啊，道场建好之后呢，就变成罗刹了。 争权夺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了，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见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所以我想说。 很有道理呀！那时候我没有出家了，读印光法师的文钞啊，受李老师的教诲呀，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我一生没有见道场，想的是没福啊，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个果报啊，很可怕了，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 你们现在这个跟我出家的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的，馆长收的，馆长收的，我没收啊。所以韩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指和尚啊。那么他是用我的这个名义建的道场，所以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 我不能不照顾，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他，这个一定要懂得，所以那么我给人家的传授只传授三规五戒，其他的不敢传授，唯恐啊。 这个造作不如法了，要受果报。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生净土。

这些古报之事我们会遇到啊。啊，老年的痴呆病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得吗？出家人老和尚老年的痴呆症有啊，我们看到有啊。这一次我到香港啊，我问起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思法师啊，我每一次到香港啊他都接待我啊，所以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啊，宝莲寺的主持啊，因为过去能思法师就住在宝莲寺的这些疗房啊，我说这个老法师还在不在了啊，要在这八九十岁了，他说还在呀，现在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啊，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啊，很可怜的。他是中年出家，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出家啊，早年跟谭旭法师，这谭旭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笔录的啊，经教通达了，晚年也老是念佛了，为什么会得着呢？妄想太多了啊！他是安徽人，再谈起来是同乡的，所以一到那他就找我啊，找我什么？就聊天。哎呀，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的。心不清净了，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的，放不下了，这习气很重啊，很深啊，老法师当中犯这个毛病真不少了啊，我遇到的跟我都很投缘呢，都很，哎呦，那个废话可太多了。你说有什么法子啊？喜欢讲，为什么不去讲经？他不是不能讲啊，能讲能写，不肯讲，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啊！啊，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啊，就是讲经消掉的。我不讲经，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啊，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啊，这个也是我这个经历单纯啊，他们在社会上是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事太多，我非常单纯啊，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啊，文书工作天天抄写啊，工作之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啊，这个欢乐场所当中几乎我都不会涉猎啊，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这我常常逛的，其他地方很少去啊。那么接触一些人都是一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一些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啊，我的生活单纯啊啊。那么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啊，教父学院的啊，我出家没几天呢，白胜法师就请我去教佛学院了。

那个时候教佛学院，这个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啊，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啊，就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啊，所以非常单纯，一切应酬啊，这是、没有法子跟别人比啊，所以妄想就少了，啊，妄念少了，废话也少。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啊！这个夜梦卧鬼，乃至家亲或游闲道，或多夜寐，供鬼神游，这一段呢，我都经历过的。那过去常有啊，尤其遇到亚鬼呀，啊，这个夜寐就是遇到亚鬼呀。啊，亚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这我们在经上读到的，被鬼压住了，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过去常有，尤其居住的这个房子，这一般世间人讲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有鬼，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自己。这个运呢比较差一点，啊，这个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惹你，他躲避你。你这个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所以遇到亚鬼就知道啊，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了。啊，学佛之后啊，这些事情渐渐就少了。大概在学佛前十年还有，十年以后啊，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修学确确实实有效果啊。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功夫得不得力，你跟从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比较了，就知道了。以前那些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那么以后虽然有梦啊，梦很清醒，那个梦中啊，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都能够看到，自己修学功夫啊得力之处。我们幕后这是说这个病苦的状况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也说得很详细啊，他说佛说医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啊，地水火风，这就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人所以是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呢？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的。第二一类的呢，冤家债主，像这个里面所讲的梦这个卧鬼家亲眷属，这个家亲都是过去的死的，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或由这个梦到这些

行的地方啊，在遇到这些压鬼啊，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所以冤业病呢，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帅啊，这个气不旺啊。如果你的运好，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免你。但纵然过去有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麻烦啊，他会回避，一定等你这个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剩下的，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啊，一定要努力啊，这个好好的修学。那么第三种病呢，这是业障病。所以前面讲久处床枕求死求生了不可得，这是业障病，这个没法子，医药啊，医生帮不上忙，这个超度啊，消灾免难也没用处啊，消不了，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靠自己忏悔啊，去忏悔，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众生造作恶业，这个是疾病的真正的根源啊。所以佛菩萨啊，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生病啊？道理在此。佛菩萨要生病，那是现的，那是弘法的，像维摩居士事迹，那弘法立身的啊，他不是真的生病啊，他不可能生病，他没有生病的理由嘛。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微细的念头啊，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个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如果是极重恶的念头，会改变这个体质。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啊，现代的这些医生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得的病呢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啊。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上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啊。那么大家很清楚的梨木原居士，那就是个很好的样子。他在10年前得的癌症啊，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啊，他照的那个 X 光片好像有30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啊，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顶多6个月。

那我真的是没救了。他能够万缘放下，后世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等往生啊。就是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用这个力量把那个癌细胞消灭了，用这种力量啊恢复身体的正常。这个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啊。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啊。所以死真的讲的是吧，癌症不会死啊。癌症为什么死了？吓死的。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这个不是假话了，都是被吓死了，你是冤枉不冤枉？所以病不会死人的，死的时候都是被吓死的，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呢？他当然会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道理啊，知道啊如何能够克服啊病苦啊，病决定是业障啊，业障现前的时候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啊，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卧修善啊，积功累德，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没有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了。念佛第一善念佛确确实实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不念佛呢？如果说念佛是迷信，那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了。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你能够明了明了念佛得的利益现在就得了。迷信呢真正是着迷了他现在也能得福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他也能断卧修善，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肯做就得福。这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幕后啊，这里解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素也不辨世事。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这是说明第一个这个业障病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什么原因原因有好几种有一种啊是他的冤家债主在这个时候在阎罗王那里告状这他到那里去去辩论了这个事情还没定案呢所以他这个病呢没有起色这是一种确实有第二种呢，或难舍受，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还有福报未享尽，他那个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了，他不肯舍，还继续要享福，那只有躺在床上享，
不肯舍，放不下了。那么这是一种，祸不得欲，这是第三种，第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个病不会好，但是他也死不掉，我们世间人看的这个是 这个现象，不了解它真正的原因呢、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啊，这是讨债还债，招的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世间人没有天眼，没有续命通，不晓得事实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只要修福就行啊，所有这些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你修福决定有好处啊。底下这教给我，但当对诸佛菩萨向起，高深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给我们方法。这个科里面讲的修福脱罪，这是说读经的读经能有效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声把这个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结果没效啊！别读一遍的，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效。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读经。怎么个读法？真诚恭敬心去读啊！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啊，那就没效了。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戚继光的那个故事，不就很明显吗？那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呐、只有5000多字啊，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了，这么长的劲读不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了。所以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你看世间人画符在中国很盛行啊，那符画起来符真灵啊，念咒咒也很灵啊，它灵在哪里呢？灵在诚，真诚心画那个符，所以画符的人懂得他这个一笔点下去，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生，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的时候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人家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呢？
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如此啊！这一部经读下来呢，没有一个妄念的，这个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了。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呢？那就不灵了。这关键在这个地方。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一部经呢，他就得离了。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他所得的这个好处啊，七分之一了，七分之六啊是读经人自己得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你就不会去读经了吗？不会这么专心去读了吗？道理在此地，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分呢。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了两分了。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啊！这样的读经，自信光明的显露啊！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了，念这一遍经呢，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啊！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啊，这次居然闪一次光啊，这个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就如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堂一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啊！你在这个里头容易摄心啊！你一生当中啊，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我们平常要跟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你到这里亲自念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了。你感受到这个，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这个心呢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了，道理就在此地，说出来呢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这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呐、妄念洗掉了，真心现前了，功德在这个地方。

佛在经上讲啊，智心一出，无事不办呢。这个是您念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当中的智心一出啊，所以能够产生呢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功德啊，这是主。下面是助，这是助缘，获取病人可爱之物和衣服宝贝，庄严摄政，这就是病人他的一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复，对。病人前高声唱言，给他修复，要让他知道啊，特别是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啊。这个时候呢，让他自己生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这个提示啊，就一般讲开示啊，非常重要啊。他一生所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起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了啊。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做的哪些功德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修福，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带他修福，要告诉他啊，我某家等啊，为是病人对镜像前协助等物啊，或供养镜像啊，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看他的这个财物多少啊，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通通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复啊，这不是迷信的啊。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拿这个钱做慈善救济，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复的殊胜啊。我们今天说是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嘛，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很难的啊。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啊。这个是在紧要关头了，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刻了啊。在这个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啊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不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小福报啊，不能转他的业。三宝里面修福，献一朵花，燃一这个一柱灯，真的消业障啊！啊，真的无量福啊！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啊？不像过去一般记载的那么明显的感应啊，这不是没有道理。

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所以他感应呢非常显著啊。现在有许多道场他不如法了，这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不什么有福，这佛不明显不显著，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得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啊，这修道里是最方便的，真正有人念佛，这个念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啊，功德就无比殊胜啊。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了，往生就成佛啊。哎，你在这边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了。所以在现前这个修福啊，我们要认清福田啊，真正的福田那个得的福的时候非常显著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啊。那么这个里头有几桩事情是举例，三宝里面修复的语言太多了，太广了啊！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啊，大家都能够明了的啊。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是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分不开的。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啊。那像我们现在是印金，现在在这个时代除了印经之外，用经典弘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有 CD 啊，所以方式比从前呢多了啊。我们这个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啊，经典佛像啊，随着科技的流通啊，像现在这卫星低啊，有画面，网际网络上啊，将来也有画面啊，这个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啊，然后啊再来看到讲经听经啊，网际网络上三宝就具足了啊。你一打开先看到的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我们修净土的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啊，我们有三幅佛像，这个像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啊。这个就是供养金像啊。

和造佛菩萨形象，我们建的这个念佛堂，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的，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了，泥塑的、木雕的、金银铜铁铸造的都好啊，看我们自己的财力，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个像呢，能传之久远。泥塑木雕的没有这个金属铸造的能传之久远的，你传的越久远，那个影响力越大了，那功德也就大了，得福是从这上。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啊，金银铜铁合起来是合金，古代呀、用这种方式铸像的很多啊，所以它是合金做的，造的像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造像前面说过了，无论这个菩萨形象大小，功德都一样啊。如果这个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也有讲经说法啊，让这个去参拜的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了。像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啊，看到这尊像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啊，提醒尊师重道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没有这个形象是忘掉了啊！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了。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他功德在此地。如果对于这个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迷信也行，是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的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什么时候明白了，他那个功德利益就起现行了。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很可贵也。踏实，这个财力就更雄厚了。他是藏舍利的，藏佛舍利的。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这个寺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寺，用这个名称，所以寺是个办法。

字的处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继续不断啊，代代能够传下去，这个事是这个意思。

现在读到这个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啊，那这是没法子啊，我们不能不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道场用学会啊，用现代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啊。我们今天也用一个四字，人家一看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就搞迷信啊，不懂得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一定要上课，豁然油灯，油灯是代表光明，一定要懂意思啊！看到灯，就想到我的心底要光明，不但心底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那油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所以油灯表这个。供佛供个灯，不是佛要灯呐、啊，佛灯是表法的啊，所以油灯、蜡烛这个表法的非常明显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呢、啊，我们要服务啊。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啊！如果要想讲到报酬啊，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是服务众生了啊！你是买卖交易了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愿心，都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当然是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啊，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啊，世界才祥和啊。谁去做呢？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啊。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啊，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执啊，我执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佛教我们是真实法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啊，佛把我们唤醒啊，啊，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了，我就没有了啊，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了。所以我劝大家了，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演戏嘛。那怎么个演法呢？这个根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那就没有我的意思了。照剧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啊，完全依照剧本演戏。

佛设的一切经就是句本啊，你看佛照这个本子演，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没有啊。那么这佛这经是佛讲的，那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不是啊。佛在般若经上是否定，佛没讲过经啊，没有自己意思。那这个经典到底是经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啊，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啊。自性本来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呢？啊，永嘉对六祖讲得好啊，分别也非意啊，执着也非意啊。啊，那分别执着不是自己意思，什么意思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众生这么分别啊，我就依你的分别；你众生这么执着，我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啊。啊，那这个多自在，无我，无我就无生死。通通是表演，是演戏呀。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啊，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要不肯演戏呀，那你就搞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菩萨游戏神通啊，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啊，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头应该怎么样学习啊，如何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或是常住，常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啊，道场里面经常的这些费用啊。修道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这是属于常住，这是真实的功德。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啊，这个可以缓一步。我们已经学佛的同修了，这四众弟子当中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讲清楚，不能不讲明白啊。只有你清楚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才肯去做，坚定的信心毅力，决定不会动摇啊。他这个注解里面好啊，这个造像啊，造像佛报经啊，引用这个啊杂宝藏经啊，里面说到这个建寺庙的这个功德。建寺的功德啊，燃灯这解十灯经里面，这个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啊。请看下面经文：如是三百病人，千令闻之啊。啊，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还明白的时候。要跟他说三遍啊，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啊。说在如果这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啊，应当在

每一天都给他四几遍，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段事情要紧啊，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清闲的，下面说呢，假令住室分散，知其近者，这个住室分散呢，就是不行人事。这个时候你给他说，他没有反应。前面说他这个意志还没有分散的时候，你跟他讲，他点头，他知道。如果这个精神更好的时候呢，他懂得。他也会说，他欢喜。到这个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他懂得，他会点头。他给你暗示。到住室分散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还要说。到断气的时候，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就是他断气之后的七天，还是要常常给他说。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高深不高深读经。每一天读经，给他读一遍或者读两遍。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真诚心、恭敬心，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那个效果就低了，就差很多很多。所以这个读的时候决定不能有任何事情的干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在家里面读经，这最干扰的电话。读经的时候呢，最好把电话拔掉。这个不要有任何人打搅你，你用清净心来读，你才能收得到效果。那么平常如果常常有干扰，读的时候常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是我们经慢慢念的比较念的熟，是帮助熟悉，是在练习阶段，这个没有什么大作用。这个时候这个读经呢，要求的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等于说打仗一样，这个不是练习，这是一定要求得真实的功德效果。所以一定要晓得平常练习那又是一桩事情，熟悉，平常多多是熟悉，那个时候中断没有关系，有事情就办事，没有事念个一段，常常读，常常熟悉它。熟悉之后真正讲修行，那每一天这个一个时候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干扰。你念这个读经，我以前曾经跟诸位讲过多次，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个读经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功夫，修学的功德，这个跟平常读经不一样。那么由此可知，这种读经的这个利益比讲经的利益功德大。所以讲经实在讲是修福啊，不是功德，读经是功德，讲经是福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

一定的道理。讲经里面如果要有功德呢，那是另一个境界。古人常讲的随文如冠，那是功德了啊！你讲这段经文呢，自己确确实实入这个境界啊，这是功德。如果入不了这个境界是福德啊，入这个境界是功德啊。由此可知，都在个人自己啊。说世人命终之后蓄养重罪，至于无间罪永得解脱，所生之处常知续命。这个立业了就太大太大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许许多多人呢读到地藏经啊，说地藏经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利益，造作极重的罪业啊，这个好像念一部经就太容易了吧，啊，就能够叫他脱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啊，你不相信，那你读这个经的时候你有怀疑啊，你读的时候还有妄想存在，你又有夹杂啊，所以收不到效果，他越相信自己这个见解没错了啊，都认为啊佛经里面讲的功德利益好像太夸张了，好像是劝人在读，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这是凡夫心的凡夫妄想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我们要知道罪福都在一念之间，你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里面转到佛境界啊，净土法门平等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阿鼻地狱的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关键呢就是那个心呢真的转过来了，极恶的那个心转变成最极清净心，你要问能不能转得过来，能，在理论上是绝对能。为什么呢？妄念是假的，妄想是假的。马明菩萨说得很好啊，不觉本无啊，本觉本有啊，那这怎么转过来的啊？不觉就是妄念的，阿鼻地狱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只要你真的彻底觉悟了，本来无一下就舍干净了，一下就断干净了，本来有的啊，立刻就恢复啊。所以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啊，都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那个一念转得过来转不过来，所以这有理论根据，不是随便说的。读这一部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个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啊！所以这一念之间说戒定慧三学圆满了，以这样的功德超度这个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利啊。那么此地所讲的，你看所受身处常知续命啊，那个读经的人。

人的功德那太大了啊，那就不值了。他这里俗生俗受生处啊，或是生到人间，或是生到天上啊，这种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啊。为什么呢？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忉利天啊。那个自己修行呢，那这个就不值了啊。所以我们从古往今来啊，我们所看到的啊，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到忉利天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这大家现在拜梁皇忏呢，梁皇忏忏仪就是宝智公超度啊梁武帝的妃子啊，升忉利天了。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超度她的亲人，也是生忉利天啊，福报最大，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向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没有自己修行的功夫，单靠别人的福报不行啊，福只能到忉利天，死亡天忉利天。所受生处啊，常知虚命。知虚命有个好处啊，好处就很大啊，晓得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知虚命的人决定不敢造恶业啊，因为他知道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果啊，他会断恶修善啊，他知道认真呢去做这些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所以知虚命有这个好处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呢，要凭自己健康的时候、有体力的时候认真干呐，真是修自己的圆满功德啊，而不是得七分之一啊。这个是别人修，他得七分之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

掀开经本，可注卷中第四十九面，可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

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啊，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啊。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啊，在古时候印刷书啊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啊多半是书写彩画的啊。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啊，就流通经典啊，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啊，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啊。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啊。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啊，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啊。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啊。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啊。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

你佛报就小啊。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重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啊，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就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啊。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
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我们劝别人做，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呐，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啊，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啊，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啊，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

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都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啊。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 啊，他怎么能说法呢？啊，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啊。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过，不是啊！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啊？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啊，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啊。圆满是其机啊，即是先前的大众啊。

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戒理啊，戒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
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无需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勤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当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啊，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呐。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主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也，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啊。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
容易得罪，容易招受

经上讲的恶报啊，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等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哎，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啊，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也，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啊，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的，不要退转。啊，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10分钟、5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啊。

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啊，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

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土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的。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啊，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啊，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法子啊。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啊，那里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那忽然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啊，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一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好，请看经文。佛赐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

等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呐，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啊，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啊，而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噩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次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啊，谭学法师说的，叫"
大宅寒窗

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8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唐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啊，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的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啊，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这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了，超度的了。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啊，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嘛，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因此我们平时

0: 啊，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啊，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啊，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 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啊，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啊，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 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 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呐，佛法无边呐，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这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性相应，与真心相应，自性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
1: 佛说的太多了，啊，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 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啊，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 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

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末鬼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的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

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福很薄。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的殊胜。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这都是过去僧中的父母家亲眷属，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因为自己的心诚恳，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请别人，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所以读三遍七遍，这个样子就好。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它才不属于迷信的。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这个天道总是逃离天以下，生四王天、逃离天。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生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生到人道，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佛的天人，佛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但是他的身是天身。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你想一想，我们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

就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出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那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俱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

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常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

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生生世世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啥啥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

保持礼节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学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学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没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期，其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

这个七天当中支持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啊，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七天啊，一期日中啊，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呐，得一心。超凡入圣啊！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啊，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啊，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啊去参观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啊，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现
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

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地藏王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哎，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啊，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啊，业障病这个铲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呐。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
修菩萨。

杀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啊，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

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姓梁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姓梁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舟往生了，哎，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度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博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啊，卷中第五十六页啊。佛此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啊，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呢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以这儿女之来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了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多松慈不思议境这个早读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你对他有恩了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就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齐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这也是属于

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啊。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啊，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什么？

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度复杂了啊。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呢、啊、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道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它有念头啊，它有念头啊，它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它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

自性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得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葬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什么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的，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

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渡得了那些人啊！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啊，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呐，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啊，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这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
唐明皇那个时代。

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各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呐，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就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
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啊，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桃李天了。那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桃李天了。啊，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桃李天了，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的，啊，请吃饭的，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

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责，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你想看做超度佛事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形式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

找麻烦。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

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佛宝，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不，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啊，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生产，啊，念这个经有好处，啊，念经如果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了，那个力量就更殊胜，啊，因为你明了啊，你读的时候随文入观，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至少在读诵的时候，啊，那个境界能转一点，啊，你能转个一分两分都能产生效果，啊，这个效果都在波动里面显示出来，啊，如果体会得更深，平常能够依教修行，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下面，啊，讲的这个果报，啊，是新生子，就是出生的这个小孩，啊，或者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啊，蓄有殃报便得现出，啊，过去生中啊，他要是造的有罪业，啊，这一生呢要来受报的，这个罪业就消掉了，确确实实给这些婴儿消除业障啊！这个时候消除业障好消啊！啊，小孩长大了，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那个时候你想消除业障啊，帮不上忙了。哎，这个时候他完全听话了。哎，所以这个消除业障啊，都要在这个时候。于是我们才体会到古圣先贤讲的胎教是多么重要啊！那么这是佛门讲的胎教。下面说安乐益养，寿命增长啊！这个小孩，这是业障消除啊，灾难也就消除了啊，很好养啊。寿命增长啊！假如这个小孩啊，要是成福而生的，他过去生中修的福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来报恩来的啊，跟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自己也修福啊，转增安乐，借于寿命啊，你能够这样。教导他，帮助他，他那个福报就更大，啊，那寿命就更长。这个注解里面呢，也注得很好，啊，可以做参考。

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在卷中第59面，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8日、14日、15日、18日、23、24、28、29乃至30，是诸日等诸罪戒极，定其轻重。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课题里面讲的斋诵感报，经上讲的十斋日，也有经上讲的6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都是算农历，现在用农历越来越少了，那么整个社会也全世界现在通用的都用阳历，这个地方讲的6天啊，逾月每一个月，初一、初八、14、15，那么越小有29，越大有30。那么这些日子，这佛告诉我们，都有一些天地鬼神在这个世间呢巡查，所以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造善的，有造恶的，这些鬼神在那里记录啊，他们在那里调查。这个是诸罪集结，定其轻重。那么这些东西，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列入档案了。到临终的时候，要是没有福德的，这是见了阎罗王啊，这个档案拿出来的时候，那就定你果报的轻重。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迷信呢？给诸位说，真有。为什么呢？我们世间也是如此啊！你看每天这警察都巡逻啊，你要犯罪的时候，刑事警察要调查你啊，要搜集你犯罪的证据，然后再判断。我们世间人定一个人罪，找一个证据，很难呢，不太容易。鬼神来找你这些证据，你没有办法隐瞒了。我们可以欺骗人，欺骗不了鬼神。现在用科学来办案，用科学来测谎，殊不知这些鬼神呢，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啊，他直接从你发出电波讯息里面来去监看，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只能够自欺欺人，欺骗不了鬼神。尤其我们读无量寿经，你看经上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

悟了，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天眼，他们的天耳，用我们现在的话都是最厉害的，尽虚空变法界他们看得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们都知道，他有他心通啊。鬼神这种小神通能力有限，他们的能力决定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的能力能知五百世，一个人五百世之内生生世世的情况阿罗汉知道，所以这些鬼神呢没有这个能力，大概的时候你很近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个一两年几个月的事情他很清楚，他有这种能力，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能力太强太强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都知道啊。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不间断，将来还是不能去。那么念佛何以不能往生？你每一天支持名号啊，是口善啊，你心不善啊，你的行不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要三业清净啊，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善你的言行一定善啊，这样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所以你看看无量寿经讲往生的条件啊，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最重要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我们只做到了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再说一句老实话，真正发菩提心没有这个念佛也能往生这经上讲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为什么呢？菩提心啊，菩提心是心善心善行善，一生没念佛，到临命终时念一生念十生都决定往生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心不善行不善，天天念阿弥陀佛，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是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啊，没有法子相处啊，他们都是上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为什么每天这拼命念佛呢？怕临命终时忘掉了，这个每天念佛了就跟那个训练一样所以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平常不断的训练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提起

这句佛号的用意很深很广，不但是不能把佛号忘记，不能把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忘记啊！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啊，所以听到佛号、见到佛像，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我的愿要跟他一样，我的行要跟他一样，那你就决定得生。心愿行相应呢，就是发菩提心了。这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啊，真正能够说心愿皆行与阿弥陀佛都相应，这是圆满的菩提心啊。所以这个世界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当然放下啊，荣华富贵不能长保，一定要修德，要看得远了，要看得大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个生命很短促，世间很苦，我们往远处看，往大处看，前途一片光明啊！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科技虽然发达，交通便捷，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地球啊。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生活空间的，你说那多自在啊！那才叫真正幸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能力都恢复了，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像梵网经里面所说的千百亿化身，他有这个能力了，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有能力分身去了啊，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真有这个能力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提倡啊，一个月这个六天十天一定要断卧修善，不是说平常就不必啊，这几天鬼神来考察特别做一点好事给他看啊，那这是讲到不得已啊。如果天天这样做了，那当然就更好更殊胜，怕你做不到，一个月叫你修十天啊，更少的修六天，比不修好。如果能天天修，那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啊，念佛常斋啊，斋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的，斋心的是求心清净心的，以后变成持五啊，说过五不是啊，五两个小时啊，从十一点到一点，这都是五时啊。是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啊，过中不是啊，才叫做持斋呀。那么中日中每一天时间不相同啊，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那现在常常旅行这事情

很麻烦的。啊，当地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就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啊，所以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比较容易，当地日中的时间在古时候用日晷啊来测量。啊，这个晴天的时候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每一天相差四秒，啊，这个是一定要懂得。那么现在有方便是用天文日历，啊，你只要知道经度，啊，当地的经度，用天文日历那是一点都不会错，啊，所以执着在这个事情也很不方便的，也很麻烦的，啊，对这个生活。说这样也产生了压力，啊，那不如我们天天如法了，这最好。啊，所以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那么自行跟化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啊，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在没有到台中之前，我也是持物，啊，故中不识。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啊，我从小对天文就很爱好，啊，所以到哪个地方，那个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啊，也常常喜欢观测星象。啊，所以每一年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啊，所以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有一天就教训我：“你这样自习修可以，你不能度众生的。”啊，我说为什么呢？你太执着了。啊，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这个地方的信徒，尤其现在。工业时代，啊，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啊，请你去吃饭，可能中午，啊，一定是十二点钟以后，啊，过了午，或者请你吃晚饭，你要是不答应，一定要坚固执，啊，你自己这个修法，别人产生什么心理呢？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啊，反而叫人退心，叫人回报啊，所以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绝对不是菩萨心啊。我说那怎么样呢？随缘呢。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时，他一生呢，啊，他一天吃一餐呢，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晚上他要照吃啊，吃的大家很开心很欢喜啊。啊，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他一定把我拉到一道去了，啊，跟大家结缘。啊，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吃五的，一天吃一餐的，晚上也跟我们热闹，他那个感激的心呢就加倍啊。啊，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很能摄受众生呐，啊。他说：“菩萨一切为众生，啊，地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我入地狱也甘心嘛。”啊，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呐，啊。所以，不仅仅执着这些小节。啊，这个做的是如法了，所以佛法里头，在众的这个戒律都有开源，啊，所以这个叫开戒、开斋，不是破斋，不是破戒。啊，如果你自己有贪心，哎，啊，你找这信徒，那我不好意思了，你们常常请我的，那你就要去破戒了，那个就错了。啊，绝不是有意。这个

自己这么做的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就这大乘法里面的真是方便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跟小乘人这个思想见解啊，这些行持不一样啊。这个大乘呢，确实是开放的，他掌握到原理原则啊，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啊，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啊。那么像现在经上所讲的，这个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啊，但是要懂得它的意思。那么现在一般不用星期啊，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能够修斋戒一天两天啊，那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啊。虽然不一定呢是在这个日期里面啊，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啊，这些考察的鬼神呢一定都能够看见啊。所以这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啊，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的所述，但是精神一定啊与经上讲的相应啊，这样就好啊。所以一定晓得通权达变，利益现代人的生活，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啊，那么这样就好。请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在六十一面，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亲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全经记不住，这个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能把它背过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确确实实啊，是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在造罪，起心动念都不善啊，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业，就是罪啊。坚固的物质啊，世间人不同，好像为自己的利益，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啊，这是正确的，这哪里有错误呢？啊，这是世间人的妄想之主啊。佛说出这是错误啊，而且错得太离谱了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自私自利物质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不能够放下，你就永远在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里面，这佛经讲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啊，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了，出去几天呢又要回老家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

所以佛说这是大错了。怎么样才是正确呢？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这是正确的。所以佛教给我们，教我们真的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的路，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三界里面没路啊，超越三界才真正的路啊！就佛讲三界同苦啊，天上也有苦啊，苦少一点，但是还是苦。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真正感恩戴德。我们真是幸运，在世间人讲运气真好，遇到佛法。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了。这一生呢，真的得解脱了。要遇不到佛法，我们跟经常讲的，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还是造罪业。明了之后呢，为佛法，为众生，为佛法呢，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希望佛法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要发这个心呐，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不但全世界人灭，还有畜生呢，还有魔鬼呀，还有诸天呢。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的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在我们工作上建立，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使整个社会大家生活当中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所以建立佛法，大家都知道，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现在人讲法，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了。真正这样做的福，无有穷尽。福报现前了，佛教给我们要舍，不要去想啊，一想佛就迷了，就糊涂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是因呢，得是果，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得到之后呢，又要舍。就舍得了，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了，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了，更圆满了。

永远自己不享受，有福报，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有。懂得佛法的人，真懂了，他就依教奉行，他就这个做法，做得完全相应。那这就是菩萨实现的。那么这是说出一切众生的，没有人教导啊，那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是出是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中国古代这些帝王都是聪明人，他们治理这个国家，希望政权巩固，希望这个国家长远，从哪里做起呢？教学为先，先要把教育做好啊！这个教育里最重要的劝孝啊，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啊，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社会安定的，天下太平啊！所以他们着重教育，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啊！你看从前这个国家这些制度，宰相底下有六个部，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他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啊，礼部啊，从现在是礼部啊，六部里面礼部尚书是第一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啊！而佛教教育是另外设一个机构，更加尊重皇帝自己的推行啊！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寺啊，所以寺这个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寺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啊，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的、建立的，不会改变的，要代代相传、传下去的。这种机构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寺啊，决定不能改变，决定不可以废除啊！用这个名称呢，就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不会被人家推翻的啊！希望传宗接代，代代传下去啊！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的啊！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这个寺的主管称为卿了，

九卿的啊，三公九卿。那个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现在讲的国策顾问啊，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的啊。这个司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直接归他管辖的。那么佛也成寺，佛教的机构也成寺，归皇帝直接主管，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这个教育是两个体系，一个是佛教育，一个是儒家的教育。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佛家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来推动。所以佛教育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所以以帝王这个力量把这个教育推动到，你看看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村都建立有佛寺啊。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设一个县学啊，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啊。道理在此地，重视教育而佛法变质，变成了宗教啊，变成了为死人服务。这个历史很短了，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清朝初期不是如此啊，初期还是教育啊。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这个时代啊，佛教依旧是教育，依旧是教学啊。所以你宫廷里面读经啊，就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啊。他们怎样，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能够让这些人民服服帖帖啊，享过260多年，有他的道理。他用什么方法统治？他用无量寿经啊，这一招高明。皇帝说：“不是你听我的，我们通通听佛的，我也听佛的，你们大家通通听佛的，这个方法高明啊！不是我统治你们，佛统治我们大家，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宫廷里面都无量寿经。”也请法师讲解无量寿经啊，大家都依教奉行啊。满清把读经的宫廷里面读经啊废除啊，是慈禧太后啊。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的都是他的毛病啊，大概听得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啊，就不读了。不读之后啊，这他是那就是知情胡作妄为啊，把这个国家搞乱了。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老方法不改变还是依教奉行，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不会改朝换代的人民不会造反的。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诲惩罚舍弃掉了我们自己这个胡作妄为也明心失掉了所以这个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了这是他一生造的孽那么我们曾经听说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知道自己。

做错事情，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啊，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政，啊，临终才知道，女人干政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啊，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就何况自侵杀害，啊，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啊，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没有不恐惧的，众生造作这些罪业，哪里是没有果报呢？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变，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啊，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啊，所有一切万物刚才讲了它都在动，啊，只要是个物象，啊，它的原子电子它都在动，动它就有波，啊，我们人心起心动念，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你就想这个恶的波啊是多么强大，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你影响他，你改变他，啊，使他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了，啊，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的，啊，医报是山河大地，啊，随着人心转的，啊，人心善这个环境就善，就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就发生种种灾病，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世界毁灭了，啊，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啊，你要承受，啊，这个果报， 所以这是极不好的极不好的这些波，啊，用现在讲的是磁场，佛法里面讲光，啊，中国内地讲气，啊，极不好的极恶的，啊，你接触到身心不安，啊，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啊，哪个地方人生活能过得安稳呢？都是忧患的，忧虑，不知道哪个地方好啊，都知道灾难要现前，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的，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每个人心地都清净善良，啊，所以居住医报的环境那么样的殊胜，啊，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啊，你心

不善，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它是一个很新的世界。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十劫而已。十劫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世界。里面的人不是土人呢，是没土人呢，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移民的条件，这阿弥陀佛很聪明啊，拿移民什么条件呢？心地善良，心地清净啊，他选择这些人进去，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啊。所以这世界这么美好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土著啊，没有法子啊，这些人心地不善的。所以说无助我是啊，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啊，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劝了也未必听啊，也未必能依教奉行啊。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啊，不听也来劝啊，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永远不停止啊，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回头了啊。所以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这个环境不好修行，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移民的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哎，方法也懂得了，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啊，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啊。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换一个环境去修行啊。我们也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啊，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啊，跟诸佛菩萨一样慈悲啊，一样的有智慧啊，来教导这些众生。底下一段，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能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贤圣像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行类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去。这个果报太殊胜，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了，怀疑啊，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了啊，与事实真相不符合。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呢是有过失啊，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意趣啊。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句话重要啊，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这是大乘经啊，这个不是小乘经。大乘经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可以啊。华严经是最殊胜啊，里面当机啊就说到大行凡夫，凡夫可以修修啊。

凡夫可以学菩萨法，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这个佛法才是圆融无碍啊！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大心就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就是大心。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读经一遍，这个读决定不是说我们看着本子把经念一遍，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要怎么读法呢？读了要能解其意，结了要能依教奉行。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信受奉行，这四个字做不到，你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念佛啊，古德讽刺人啊，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读经也一样啊，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的啊。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一句佛号，看到这种佛像，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啊，是借这个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你不会忘记。你看佛教我们出家人持戒啊，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为什么呢？怕忘掉了啊，半个月再诵一次，复习一遍呢，要依教奉行的啊，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南山师德讽刺半月诵戒啊，那个讽刺的意思是什么？只会半月念一遍，平常一条都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呢？应当是条条要遵守啊，条条要做到才对啊。读经也是如此，地藏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些理论原则方法要做 啊，这个比半月诵戒还要殊胜的 啊，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呢，这一个月就得念十遍呢那我们现在不念这个地藏经，我们改念无量寿经啊，行不行呢？行啊，无量寿经呢包括了地藏经啊，无量寿经实在讲啊，无所不包啊，整个佛法呢都浓缩在无量寿经上。我有一年在美国讲这个地藏经大义啊，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

就有同学来问我，哎，他说法师，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吗？你怎么又讲地藏经呢？你是不是在夹杂呢？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讲净土法门。他说地藏经怎么是净土法门呢？我说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你承不承认？他说承认。啊。

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经啊，是净土的基本法了。啊，净土经里面16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就是讲的16个字。啊，所以你要不懂地藏经呢，这个三福里的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啊，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啊，所以我讲地藏经啊，是讲净土经啊，是讲往生经啊，我没有离开净宗啊，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所以此地这个读经一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果然读能明其理，能行其道，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幕后，啊，信受奉行，这才叫真正叫读经。啊，你真去做，真做到了，那么就有这个效果了。啊，东南西北百游行论，这个游行这不算多，不算太大吧？啊，算小游行吧。小游行，古时候。这个一游行是中国的40里，啊，古时候的度量衡比我们现在短，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古人身长，啊，1丈2尺，啊，其实1丈2尺这样大的个子，现在人有没有了？多的是啊。太多了，啊，我们看弘一大师周赤考，他在那个戒律31种里面，注意去看，古时候的一尺大概现在啊5寸多一点，不到6寸。我那么这样一喝的时候，1丈2啊，或现在大概就7、8尺嘛，那7、8尺的个子太多了吧？所以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度计算的单位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一游行呢，如果算起来是大概最少啊也是现在的应当是10里，啊，大概是这个是不会相差的。那么半游行呢，这个就大了啊，至少啊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的100里的方圆，啊，或者是，啊，差不多是400里方圆，这么大地方没有灾难，一个人有福啊！如果说大家都修福，那这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我们一个人修的福。不弱，今天这个居士林建立念佛堂，大家都在里面共修，这诸位能看到的，啊，我想你们学佛也走过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道场，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讲气，中国人讲气，啊，这个气氛的旺盛，可能在一生当中你看到居士林这第一，为什么呢？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呢，啊，他离开念佛堂咋不论，进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所以这个磁场就特别殊胜，啊，进入这个道场人能生清净心，能生欢喜心，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啊，这一方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啊，影响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在我想象半年之后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啊，让新加坡

的居民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心，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心里面就很安静，就很快乐，就很欢喜，什么力量呢？这一边这个电波发射的太大了，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啊，把你那个波的时候，这个波大了，把你那个波拉平了，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所以这现在世间人讲的思想波，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菩萨的思想啊，这么大的波的时候，所以我讲经时候说的是，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啊，接通了。所以这个波的时候，借着诸佛菩萨的波，产生极大的效果。这个效应很大了。所以此地虽然是三四百万人呢，没有关系，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可以把他们那个波的时候，产生大的变化。让他们心情平静，心情安和。真正得到欢喜，感觉到这个地区安稳，这个地区太平。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可惜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真干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原居士没有他大力支持我怎么讲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讲的是人不相信嘛，这个地方李牧原居士相信，一切条件的都具足，所以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桩事情，我们想能做上个半年、一年之后，社会大众见到这个现象，自然就肯定。自然就发生欢喜，现在我们看居士林，你看看人越来越多，昨天李居士告诉我，参加这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了，念佛的人也多了，听说有一些这个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他们不去，都到这儿来了。好现象啊，感应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实现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更是能够断疑生信，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道，这是说明这个影响之深，影响之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个大人之术，我在后边呢也附了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这个是用那个三个钱，古时候铜钱呢，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硬币子啊，有十块钱的一个硬币，也可以一块钱一个硬币，以后三个钱是同样的就行。那个用这三个钱呢，直下来，一直下来就是一摇，有字的那一面叫正面，没有字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背面。这里讲呢，两背一面呢叫做车，就是少阴，这个也省事多了。两面一背啊叫做单，叫少阳，数目叫七。三聚面，这个三个钱呢掷下来呀都是正面的，就是交，就是老阴六。三个都是背的话叫冲了，老阳九。这个是现在一般给人家那个叔叔家给人家占卜的人呢常常用这个。这个非常简单。虽然是占卜用的呀，可是在用法也很早了。最早的是这个虎珠林。虎珠林呢据说是那个西汉的经房的这个那个方法。到了周礼的那个是这个是医理吧，有一个讲到占卜的时候，贾公彦，贾公彦就提到，就介绍这个方法出来。那么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也很久了啊。不是，这里是医理啊。医理的这个医理的士冠礼。医理开头的一篇叫士冠礼，士就读书人的士，冠就是加冠的冠。在那个一篇里面呢就讲到占卦的事情。那么贾公彦他就把这个方法介绍出来。那么这个用这个方法跟这个士草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了。但是在功效方面有没有差异呢？没有差异的。只要求卦的人用至诚的心来求的话，跟那个士草是一样的。因为士草也要用至诚心来求。你看士草每一爻啊经过三遍，每一遍要经过四阴。这个四阴在每一种过程当中啊，这个心呢、啊、

不要乱，不要杂乱，专心一致的在那个经营那个那种手续，那个方法在那做。稍微有声音要分心了，就没有效。这就跟佛家来用做这个观行法门、念佛法门一样啊，要专心一致在那用功夫，你才能入定啊，在定中你才能够起作用的。所以沾用世草在那里呀、啊，那样四因而成一的话，心不能乱跑。一心一意的在哪里求，这才管用。那么这样道理的话，你用这三个钱在那里支啊，也是三个钱一支下，你心呢就是其他的乱心都没有。用至诚恳切的心呢，专心的在这个钱一这个支下去，那然后显示出来。就是你所求的这个这一要，所以这上一心求之，共同于世啊，一样的。除了这个方法以外，现在还有人，这个说报数目字，报三个数目字，三个数目字啊，一个数目代表是上外挂，这个第二个数目字当做内卦，第三个数目字代表着变爻，那更简单。但是这个问卦的话是，你比如说我是占卜的人啊，我摆个占卜的摊在这，你是来问卦的话，我叫你报三个数目字，但是你报三个数目字的之中，你这个心里面呢，那是至诚恳切的心，纯意不杂的心，说了三个数目字出来，你要再一想，哎，我哪个数目好啊？这就不行了，就不灵了。所以这些道理就是心法了。佛法是心法，这个主义也是心法。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五章讲表。第十五讲表在讲说里面是57页，题目是形上形下。这个题目就根据孔子系辞传里讲的，这在表的后面有一行，系辞上传讲啊，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张讲表呢，就是讲这个两句话的意思。那么在讲说里边，从57页、58页到后面59页，都是讲这个意思啊。关于形上形下，形而上呢，就是超越一切有形的啊这些事物了。那么形而下呢，是一切事物有形的，指的这些这个现象。那么究竟是形而上形而下呢，这个怎么个辨别啊？什么叫做形而上，什么叫做形而下？这古人的对于这两个名词的解释啊，有很多种。这里呢就举出5家啊，5家的就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13件著述本子，就周易著述本子，孔颖达的，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他讲呢，道呢是五体之名，形是有之。

直之成，讲的道，道就是孔子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使这个道是形而上的，超越有形的了。所以孔颜达就讲无体之名，无体是没有形体的，这个体是当形体来讲，形状它没有无相的。形呢，有直之成，形而下是七啊，这是有直的，有这个物质的，这个直是代表有形象的物质。这个直啊，不要看啊，这是就有形状的，不是如此的。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讲四大种啊，种是种子啊，四大种子啊。这里讲那个直就是相似于那个种子。那么形是有直之成，比如说有太极分成两仪了，这个两仪我们还看不出来呀、啊，不过它有这个直数在那里而已，这样孔颜达这样分的。崔景他说啊，道呢即形之上之妙用，其即形之下之物体。所谓道，就是就在形之以上的所起的作用。所谓其呢，就是形之下的，形之下就指的这个形之，形之下的物体，这个物体就是有具体的这个物质了。就我们人来讲，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万物都有它的物体，树有树的这个树干、树枝，这个都是它的体。形之的这个物体，其就指的这个体来讲的，就物体来讲的。道呢是形之之上的妙用，妙用是这个作用，作用是没有体的，它只是一种这种能力的作用而已。朱子就是朱熹了，他说呢，卦爻阴阳皆是形而下者，这个这样讲也可以帮助我们好懂，就是卦啊，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这个爻呢，每一卦里边那个爻，阴阳就是两仪啊，太极分成两仪的就是阴阳，就是从分成两仪之后，再有卦有爻，这一个都是形而下了。其理则道也。宋儒我们一般讲，这宋儒是叫理学家嘛，他叫理嘛，这个理就是道，那就是形而上的。明朝这个赖之德，他讲呢，道呢是超乎阴阳形气之上，道是超乎阴阳形气之上啊。他这个讲的跟朱子意思也是一样的，不过他朱子已经讲在前面了，他不能相同的，他变这个文词，就超乎阴阳形气之上，意思还是一样。其呢是游乎形气之下，这个游是说的限制了，有个范围了。

这个鸡就是被那个刑期啊约束了。那么从这两句话来讲，超乎阴阳刑期之上啊，它就是无限制的，没有是无所约束。那个刑期之在这个刑期之下的鸡有了范围的了，就是佛法所叫着了相了。着力相呢，就是用途就是有限制的。何凯比赖智德要晚一点，到明朝快晚的时候，明朝末年了，他讲刀呢，行陷于挂药之前者。所谓道啊，起了现行了。起了现行的这个现行呢，有了挂摇之后之前才是道，还没有这个挂摇还没出现呢。这是道。行这个期呢是行现于挂摇之后者，有了挂摇出现了以后啊，这个叫做七。他这跟讲跟赖智德跟柱子讲也是意思相通的。不过讲一讲呢，遇到后来愈容易明了，那这五位这个先儒的解释，我们现在把它综合来。我们综合的眼观，综合起来呀，怎么样看待形上形下呢？孔夫子这两句话要注意一个字啊，形而上者，形而下者，这个而字，而这个字啊，把这个形上形下把它灌在道是一贯嘛，一贯之道啊，贯穿在一起。贯穿在一起的意思啊，这个孔子的那个写的文章说的话啊，圣人呢，那究竟是圣人呢？就从这个儿子来讲啊，行就是贯通道与气这两者，使这两者呀，你既不能说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你也不能说道就是道，气是气，这两者没有关系的，不能达成两绝。如果换一个字，形是这个道是心之上的啊，或者是呢，心呢是心之上的是叫做道啊，心之下的叫做气，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就形这个道与气这两者就是分离了。现在在综合言观里面，各位看，不急不离呀。道呢，形而上，气是形而下。既是形而上，道是形而上啊，它也不能说是离开形。是在形而上啊，这个上是没有将离开它，这个儿子就是在形上，让我们一直在，你就这个形意才知道有道啊，所以道与形、道与气这两者呀，不急，不能说是它有上下之分的。道是在形上，气是在形下。

即使有上下之分呢，你不能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不急。那么再讲到太极，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啊，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啊，四象生八卦，然后重叠为六十四卦。因从这个发展演化这个系统来看，太极分成两仪，那个生两仪就是当分子讲啊，分开两仪啊，两仪再分为四象八卦。即使分开来的话，有太极本体分出这个作用来啊，分出作用来之前就要起这个现象。那么你这个现象以至于起的变化的作用从哪来的呢？都是从太极来的。你这样的看起来呀，两仪四象八卦这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太极呀、啊、太极是整体的，这些仪象卦爻是太极分出来的，细分出来，就像那个书一样，书有根有干有枝叶，就是从根到枝叶都是还是这一棵树，你不能否认这个枝叶就不是树，那就不能这么说的。所以它不离这个道啊与气啊，这两者不相离，这两者还不好懂。就拿古人呢、啊、举这个例子啊，这不只是佛家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儒家的经典也举这个例子啊，在这个中庸里面就举这个水与波，水这个枝啊不会变的，有水起的这个波浪，这个波这个象啊万变。那么从这个水与波来讲，水的本质与波浪的这个象啊，这两者你不能说是水就跟这个波这波浪是这个象啊是一体，是一回事情，象是象，水是水。但是这个波浪还是水起来的，也不能分离。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般人看这个浪啊，看这个波浪这个象啊，就把这象就执着这个象是当真的，认真了，认这个象了。认这个象的时候啊，就这个把这个水的本质啊，就把它引下来了，就失掉了水的本质了。就是直向以水，你知道海水的那个波浪的那个高低的那个象啊，就依弃了这个海水这个平等的水性。那么直向以水呢，就有生灭，那个象有生灭的啊，那个象在海

在海上这个那个乘船的是那个船的小船那么随着海浪一步跟那个浪起来了，那个又下去了，又随着这个浪又下去了，那看得最感受最深刻啊。那着随着波浪上下了，用在我们人世间，大起大落，那个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是大起大落。你随着大起大落啊，自己不由自主，就是随波逐流。你就是问题就是啊，不了解那个水的平等性。水的平等性的话，不管那个象再高，你认识的还是水；象的低下去再低，它还是水。这样我们人的这个心理才能平衡啊，还是在现实的这个世间呢，讲到真正的作用，就是说把生死就看出来了，不随着那个相啊，高低的那样起伏的那样生灭呀、啊，就从那个生灭高低的那个相上面呢，一看就是水的平性，那就是就从生死的这个众生的生死这项，就看到他的这个真如本性，这样才能了生死呢。所以下面呢，就这个直向以水就有生灭了，即向任水则不生灭。即向任水，就在这个水的那个波浪的向上面呢，认识就是水，认识水就破除那个假象，就不会生灭了。所以儒家的功夫是什么呢？他把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呢，看起来就是这个假象，不把这个假象认真了，他一切都是从平等心里边。周易讲的就是太极，太极这个体无处不在。太极这个体是平等的，他这个心呢就放在这上面。所以那些老儒啊，讲究修持的功夫，讲修持功夫什么呢？就像中庸里面讲的，喜怒哀乐啊，就是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呢？就是执着假象，自己有得意的事情呢，就欢喜了；失意的事情呢，就是发忧愁了。都是执着假象啊！你要不执着假象很难的，不执着假象呢，就是喜怒哀乐啊，绝对不会起现行，不会发的。喜怒哀乐之为发，为之中啊，中庸里面讲啊，不发任何喜怒哀乐，就不起情绪化。这个时候呢，心放在这个中庸，是讲中庸放在中上面去；周易呢，就讲心放在这个太极上面去。这个开始学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办得到。那儒家的用功的方法呢，给你一个开始起步的一个

一个方法。那怎么呢？法而皆众己，喜怒哀乐一般人不能不发，但是发了之后啊，马上把它节制住，有个节制的，众了节，众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呢发生了一个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对方是没有道理的跟我们争论，那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动情绪了。一动情绪或是发怒了，发怒的时候我们眼色了，那个成于中行于外啊，心里一发怒啊，面色就被改变了。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面色一改变了，马上就把它制止住。面色也改变，音说话的声音，那个音调也改变了。我们普通人说话的时候啊，心气和平的时候啊，那个正常的说话，语调也正常。当我们也跟人家有争执，话说出去不好听，对，音调要提高了啊，这个时候啊，赶快就止住，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继续说，你要再继续说啊，那就言语伤人了。止住之后，这就是法而皆众己了，一定程度就节制住啊。有众己修养，长期的修养，修养到最后啊，喜怒哀乐不要发，这功夫就是很不错了。久而久之的，你就能够啊，起任何的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心里一动，就把它拿回来，拿回什么呢？回到太极上面去。一回到太极的时候啊，就感受到这个跟人家争执是没有意义的。跟人家争执就是分出我相人相出来了。那就是任相啊。任相而离其的本质，这个讲的严重的时候就不能聊生死啊，心里这么一想，哎，自然就不跟任何人起了冲突。儒家讲那个礼让，叫让人，处处让人，你让人的理，你这理论根据在哪里呢？理论根据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思啊回归到太极上去。为什么回归太极上呢？回归太极上面呢，就没有生死假象，解决生死问题就从这上面解决。所以过去那些老儒啊，遇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清清楚楚的，那比今日之下很多学佛的念佛的人呢，比他洒脱多了，人家真正在用功夫。他这个好处什么呢？开始做人人都能做得到，讲礼让，讲这个喜怒哀乐加以节制都可以。这个了解之后，你看呢，后边这个59页，各位看一看，

59位后面这个最后的一段，了解了心而上心而下这个意义以后，以及啊知道这个什么是道什么是气。

卦有变动，就是出现了天地人物万有的那些形状。天地万有，卦爻的变动就代表天地万有的那些形状在那变动。这个都是七，星而下这五之七都是七。这个七，我们就现实社会宇宙这些万有，我们所天天在接触，天天在接触，但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觉悟啊。我们学周易就是要学觉悟什么呢？这个都是有形状的，有气，都是生灭无常啊。生生灭灭在那儿变化，不是常态。你说这一棵树，我们今天看着这一棵树，明天看还是这棵树。实际上这棵树啊，它是在变化的，从小树变成大树，大树变成老树，这个维系的变化我们体验不出来。我们人自身从畜生下来啊，慢慢生长，长到这个中年以后啊，身体慢慢变衰了，衰到最后整个突变呢，突然一变就死亡啊。这些都是生命无常，得先观这个卦爻，就是观这个变动。再呢，次观卦爻，你卦爻从哪来的呀？都是由太极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从哪来的呀？生命这是假象。我们人到人间来了，那海水这个水浪，这个浪啊是普通的浪，升到天上去了，这个浪高起来了，或者天上啊一直一下来的再下来再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那就是那个海水那个浪啊到了个谷底下面去了。这个我们要觉悟啊，这些现象都是由卦爻那个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话，我们就从卦爻啊观察这个太极的本体，那就是由我们人的生命这个生生灭灭的，在有生之年身体这个变化，从少到中年，到中年到老年，有渐变而突变，突变之后又再有一个生命，还是变化。你怎么研究这些变化？它有个本体，回归到本体上，本体就是太极。这个要解决这完全的回归到本体上去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原理，就是啊，不要被假象迷住了，不要被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啊，被这个假象迷住了。什么叫迷住呢？你认不清楚这个身体这些变化又从自己本性来的呀。你现在看破了我们身体这个假象啊，就能得着自己的这个本性，那就是中庸所讲的，就在平时这样练习啊，从情绪上把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

慢慢的逐渐让他不要起情绪，这就归到本体上去了。那你这个讲是，这个讲是怎么好处在哪里啊？你要研究，讲你不要执着，你不要迷，这个知见呢就很难转变过来。叫我们不要迷的时候啊，什么叫做迷啊？什么叫不迷啊？这个理论很难能够明了。所以儒家的经典呢，就在行为上给你指点。行为你发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是个行为表现的。就从行为上面指点出来，你这样把它控制起来。然后不要发作这个情绪。再从礼乐上面，礼也是在行为上面给你讲啊，处处让人，处处自己的谦卑。周易这个64卦，那个最好的卦就是乾卦，谦就叫人家自己啊，自己居于卑下之地，要尊敬人家。他说都是从行为上指导。你果然从行为上这样做得很，一步一步做得很实实在在的呀，你就走一步，你就知道哦，我不要执着这小我了，不要执着小我，你一点一点扩充啊，真我就出现的。所以这里讲，那个卦爻呢，就是从太极啊是卦爻的本体，卦爻是太极的别相，体真相假了，体是真的，相是假的。你不迷于相啊，就能明了本体。这还是讲道理的，明了本体啊，那么就能够很合理的运用万象。我们修周易就是这个，就这种作用。明了本体，你了解这个卦爻都是从太极来的，你就明了太极了。明了太极，太极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办一些事情，都是要本于自己的这个太极，也就是本于自己的理性。对，然后你处理一些事情呢，都处理的恰到好处，绝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骂人了，跟人家这个，我要是把你骂倒了，我就成功了。修周易啊，他知道运用太极这个理性的话，就知道骂人那个不但骂不到人，自己是陷害了自己。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呢，这个从那个本体来合理的运用万象啊，运用的最熟练的时候，最后这几句话可以绽放一卦六爻，可以迷于全宇宙。到最后把这卦爻放开，可以掌管呢这个全部宇宙，然后又把这全宇宙又收回来，收藏在寂然不动的这我们自己真心里面。你收也好，放也好，都是收放自如。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啊，你出来做事也可以，不出来做事你得隐居在家里，这个也可以，一切都是自在。到了这个境界呀，我们就是圣人所讲的周易这个宗旨我们就得到了，那就学圣人就。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5节。诲人称直，骂神称正。这个注解里头的几句话了，我念一遍，大家听。四。因此，立身行己，要当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无邪，是谓直矣。或身为能直，而但以诲人为直，则良心已丧。悟德为之直也，且正直之人心必忠厚啊，当言即言，使人知改，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所谓直也。必诲人者，悟人之明，会稽之怒，而乃自为直道，岂不痛啊？不可痛可恨呐！老子曰：“痛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稽矣仁者也。”我们先看这段，这是我们许许多多人，特别是现代人，常常犯的大病啊，毁